0: 先嚟睇下牛雕江呢一边啦，啊，往我哋嘅蓬江区呢个方向，车流量系慢慢咁增大噶。咁啊，最多咧就系响侨兴北路啊，往呢、蓬江区呢个方向车流量系最大嘅。咁啊，另外再嚟睇下就系响东侯路往蓬江区嘅呢方向啊，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噶、哦。再者就系比较多车，仲有就系人民路啦。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啊，响行驶嘅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特人。近年嚟，电动自行车因其便捷、环保的特点，成为很多市民短途出行的首选。然而，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的激增，交通违法、安全事故等问题亦都日益突出。那怎样依法安全骑行、文明出行？今期我们同大家倾下相关法规条文。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之后方可上道路行驶。规定我们驾驶的电动自行车需要经过登记上牌之后方能上路行驶，而且在驾驶电动自行车过程中需要做到不超速、不走机动车道，如果违反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可能会被执法部门判处警告或者5蚊以上50蚊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被扣留车辆。此外，江门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十四条第四点提到，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头盔，汽车施乘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我们在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亦都应该注意佩戴好头盔。电动自行车俗话来讲就是肉包铁，在马路上一旦遭遇事故，往往容易受到较大的人身伤害。我们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注意好自身安全防护，保障人身安全。电动自行车的普及为生活带来便利，但安全与法律意识不可或缺，因此希望每位骑行者都能够知法守法，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雄律师事务所提供。
5: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响室外横风横雨又行雷闪电嗰阵，我哋应该点算啊？
7: 喺室外遭到雷电天气，记得千祈就唔好行近啲铁塔啊、烟通、电线杆等嘅高大物体度，更加唔好喺大树底下或者系冇防雷装置嘅茅棚同埋屋仔度避雨。山顶、山脊又或者系高楼平台就更加唔应该逗留啦。
1: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9: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生活如果有开关，
13: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
14: 神采飞扬，
12: 神采飞扬，
14: 神采飞扬，让你我
12: 心飞扬。

0: 我咁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时间嚟到8:05，咁啊继续有伟照啦，同埋荣荣啦，同大家一齐嚟睇睇啲嘅社会热点嘅。
1: 嗯，冇错啦。
0: 咁啊，讲嘅第一个咧，我觉得都即系平时大家喺路上边都要关注呢一个嘅群体啦。
1: 嗯，
0: 我讲紧嘅就系盲人嘅一个群体啦吓。嗱，根据翻咧《北京日报》嘅报道，喺5月8日有一则咧就系盲人女孩喺北京旅游嘅时候咧就遭遇意外嘅视频啊，引发大家嘅关注。不过视频当中咧就显示啦，呢名嘅女仔啦喺盲道上边系正常行驶嘅情况之下啦，系俾一辆骑行嘅电单车啦系撞到咗，而且系电呢个盲道上边咧撞到咗嘅。我撞到咗之后咧，导致呢名嘅女仔咧就手部受伤啦，同埋个盲杖啦系脱落嘅。咁肇事男子咧，佢竟然唔系第一时间系道歉，而系反问翻呢个盲人女仔就话你。唔睇路啊咁样，哇！呢、這个视频当时睇到咧，真系自己
1: 火到嚟，
0: 真系火到嚟啊！
1: 系啊，讲一句你不看路啊，
0: 系你不看路啊咁样。咁跟住咧，个女仔咧就回应咧就话：我行嘅系盲道咁样。咁呢个男仔咧，呢、這个男人咧又精啦，咩盲道啊咁样。跟住咧，唰一声咁啊，揸住部车走咗啦。其实呢个算系肇事逃逸噶啦，呢、這个
1: 吓。嗱，我真系唔知道呢位男子啊，佢真系对于佢行紧呢一条路系咪有一个自己清楚嘅认识，定系诈傻咧吓？呢、這个明明即系你本身就系一个人行道，咁啊唔理入边有冇盲砖先啦吓、首先你行嘅系人行道，咁你撞低咗哪怕系一个正常视力嘅人啦、你第一时间你应该都要讲话对不起系咪啊？先讲道歉先啦。
0: 你架车呢度出现就已经系一件唔应该嘅事嚟啦嘛。
1: 咁啊，再者咁啊，依家好多嘅行人道上边亦都系设置咗有专门嘅盲道噶啦，咁啊。我哋通常一般行一条路都会见到啦啊，所以我就係觉得你真係即係你对于呢条路啊认识嘅有问题。一呢就係真係你
0: 个人有问题。
1: 啦扮懵啦係啦。
0: 嗱呢个视频发出咗之后啦，北京交警啦喺呢个嘅女仔嘅呢个视频下边呢就留言啦。咁佢就话呢你好啊，咁反应嘅情况呢已经系关注到㗎啦。咁希望呢通过个私信嘅形式将联系方式啦同埋原始嘅视频呢提供俾佢哋。咁佢哋你都会系尽快核实翻呢一件事，依法去处理咁样。咁呢个女仔呢个视频嘅下方咧，做出一个最新嘅回应，咁感谢大家嘅关心啦。同埋呢个视频咧，其实好耐之前拍噶啦，手咧到而家其实已经系唔痛嘅。咁亦都系喺呢件事之后咧，得到咗我哋相关部门嘅一个关注之后咧，呢、這个当事人咧亦都系向呢名嘅女仔道歉咗。咁有关部门都联系过呢个女仔噶啦。
1: 系啊，咁啊，其实即系除咗呢啲偶然嘅坏人之外啦。好人其實亦都係好多嘅，咁就好似呢個女仔話齋啦啊，咁啊當時隻手就受咗傷啦，佢響前往買藥嘅路程之中嚇、遇到咗呢一啲嘅網約車司機，咁啊熟地嘅警方，仲有路人啦、執勤嘅保安等等，其實呢個過程之中佢哋亦都係先後咁啊提供咗一啲嘅幫助，咁啊佢亦都響視頻表示啦，咁啊遇到咗有好多人啊響呢個過程之中係幫助佢嘅，並且係希望啊。可以有更加多嘅殘障嘅朋友啦，都可以更好、更順利咁行出屋企門口。
0: 咁啊，針對呢件事啦，北京市交通委啦，通過官方嘅視頻號咧，就北京交通咧發布咗一個提醒：盲道唔係騎行道，更加唔係停車區。咁所以大家咧要自覺將盲道還給看不見的人啦嚇。
1: 係啊，咁喺呢一度亦都係進行一啲嘅科普啦。嗱，肇事逃逸啦，並唔係話即係非機動車嘅一個專屬嘅行為㗎。啊，依照相關嘅一啲嘅交通法規，非機動車即係呢一個亦都係包括咗有電動自行車、自行車啊，甚至我哋行人啊，喺發生咗呢一個交通事故之後，為咗逃避法律追究又或者係賠償義務而離開現場，同樣亦都係形成咗呢一個嘅肇事逃逸。此外，無障礙嘅環境建設法亦都係明確咁禁止佔用盲道，所以話啦啊，我哋咁多位嘅朋友喺我哋平時開電動車啊，又或者係自行車踩緊嗰陣啦，都要注意，你最好就唔好話踩上去人行道啦啊！畢竟人行道係人行嘅道啊嘛。
0: 係咁啊，其實就話除咗呢一個嘅人行道啦，我哋話呢個嘅盲道啦咁樣啊，即係喺人行道上面見到盲道，我一盡量就唔好去行咯嚇。咁如果即係空間可以嘅情況之下，咁其實 讲翻呢个女仔嘅视频号咧，我系有关注嘅。咁、其实我关注都有几个嘅呢个
1: 盲人
0: 嘅博主啦吓。咁、其实佢哋发嘅视频，我都感觉系正能量好满嘅。因为我佢哋嘅视频当中咧，好多好多都系佢哋出街。自己坐飛機，自己坐高鐵，其實咧都係有好多嘅熱心嘅人士咧，見到佢哋咧會主動上嚟問一問，需唔需要幫手咁樣。咁其中一個女仔咧就好似都係呢個女仔，定係另一個廣州嘅女仔，我唔記得咗啦。咁佢發咗一個咧就係、春運期間佢要翻屋企坐呢個飛機，坐呢個高鐵，係全程咧九個嘅工作人員係接力。將佢咧送到翻屋企嘅，
1: 安全送到，
0: 係啊，好開心啊，好正能量呢一件事啦嚇。
1: 即係其實好人係特別之多嘅，亦都唔排除有個別有嗰啲唔知你係冇心人士啊，定係啱好定係點樣啦。
0: 其實都可以推薦下大家下載一個嘅軟件咯，可以幫助一啲嘅盲人朋友嘅，就叫做 Be My Eyes 啊。咁啊，佢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專門為我哋嘅盲人群體咧建立一個嘅 APP。咁佢有呢一個需求，有呢個嘅需要幫助嘅時候咧，佢就會撥通呢個電話咧，咁我哋就可以喺呢個軟件上面幫到佢。同埋呢個軟件上面你會見到嘅就盲人嘅群體啦，佢嘅數量同埋咧我哋註冊幫助佢哋嘅數量嘅比咧係1:10，即係十倍。而家應該過咗成千萬一個嘅叫做醫生人士嚟註冊噶啦，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盡顯我哋一份嘅愛心啦嚇。
1: 係咁啊，人人出一分力咁啊，亦都相信啊呢個世界會更加之美好啊。係啦，講到出一分力咁啊，呢個世界會更加之美好啊！不得不提就係接住落嚟呢一條熱點啊！呢一條熱點我真係估唔到啊！一位熱心嘅人士佢提出咗佢嘅意見啊，居然就係被拉黑㗎啦！
0: 發生咩事呢？其實5月4日啊，咁啊喺桂林一場嘅演唱會當中咧，咁啊一個嘅觀眾咁佢就話啦，嗱當晚嘅觀影嘅呢個嘅體驗咧，同埋預期咧差得好遠，因為佢買嗰張門飛咧，佢個座位咧就普遍咧有一個衛生嘅問題，其實嗰個區域都係咁樣噶啦，好多張凳咧就明顯嘅污糟嘅痕跡，而且嘅票價比較高嗰啲嘅專區座椅咧，佢個潔淨嘅程度咧明顯係高過佢哋普通觀眾席嘅。咁呢個細節咧令到佢就話覺得呢個籌備嘅服務感啦，就好似有啲失望咁樣。咁啊隨即咧就決定向一個嘅主管部門嚟反饋呢個問題。咁結果又點樣咧？
1: 係啦，嗱佢有呢一個意識啦，知道咗之後要向專門嘅部門啦反映呢個問題啊。但係估唔到後邊啊，就係第二日啦。咁啊，莫女士佢亦都係通過咗呢個社交平台啦，私信呢個地方市嘅官方帳號反映咗呢一個問題啊。但係咧就被系統提示，由於對方係設置咗一個隱私嘅設置，你冇辦法發送信息。咁啊，莫女士就覺得啦，投訴投唔到喎。咁啊，佢又諗啊，我係咪可以喺呢個官方嘅帳號，即係其他嘅視頻下邊，即係評論啦，即係講翻自己一啲嘅遭遇啦。呢個意想唔到嘅事情發生啦。佢就係留言之前啦，仲係可以見到就係呢一個官方帳號嘅所有啲嘅內容嘅，但係佢留言咗半日之後，當佢再次打開嚟睇，佢發現，我完全係睇唔到呢一個地方市嘅旅遊一啲嘅信息喎。咁覺得奇怪啦，咁亦都係提示出嚟啦。由於對方設置咗一個隱私啦，你冇辦法見到他的作品。咁呢個時候，莫女士就意識到啦，佢已經係被相關嘅呢一個市嘅文旅部門係已經係拉黑咗。
0: 咁佢自己都話啦，我只不過就想反映下呢個嘅真實嘅現場嘅情況啫。咁我估唔到遇到一個咁樣嘅遭遇啦嚇。咁後邊咧一啲相關嘅部門咧，亦都系开展咗嘅核查嘅，咁啊将有关嘅情况咧通报咗。咁啊第一个咧就系关于呢个网友反映嘅演唱会嘅期间咧，就话呢个嘅清洁嘅问题啦。咁啊经过核实，喺场馆入边咧有某些嘅区域咧，的确系主办方咧就系疏漏，所以咧就导致有呢个情况嘅出现。咁亦都系对主办方咧提出咗严厉嘅批评。主办方亦都会向亦都向咗啦呢个嘅网友咧系诚恳咁道歉咗。咁啊第二个咧就系关于反映 影咧就被官方嘅抖音号拉黑呢个问题咧，咁经过初步嘅核查，官方抖音号咧的确系存在呢一个嘅情况，咁啊亦都系属实嘅，咁啊亦都系向呢位嘅网友咧诚恳咁道歉咗，并且解除咗呢个拉黑噶啦。咁呢类嘅事件咧就暴露出啦，工作上边系存在一啲嘅短板同埋疏漏，咁亦都以此契机咧展开个自查，认真反思，立行立改，同埋严肃追究相关嘅人员嘅责任，努力咧去补齐呢个嘅短板。

0: 版，亦都持续嘅优化大型活动以及文旅服务嘅体验，加强文旅官方账号嘅运营嘅管理，用心用情为我哋广大嘅游客同埋咧网友做好相关一啲嘅服务嘅工作。咁、其实我觉得呢件事咧到最后咧都叫做系可以理解为系圆满咁样系结束咗啦。
1: 冇错，毕竟官方亦都系承认咗自己嘅错误啊嘛。
0: 系
1: 咁啊，其实你亦都翻翻事实嘅原本啊，最初嗰阵啊，一开始就系即系清洁嘅一个疏漏啦，就系导致咗嗰一片区域系唔记得咗清洁。啊，呢个有时候可能系人之常情啦，系一个即系某啲人嘅一啲疏忽啦吓。咁啊，响发现咗呢个问题啦，咁啊亦都有群众系我提出咗意见啊，希望你哋可以整改。佢冇话要求你哋有赔偿啊，或者系定系点样啊？系啊，咁啊呢个时候啊，相关部门你应该就系要做嘢啦。首先态度一定系要
0: 系
1: 好嘅，咁啊其次咧，你亦都系要希望将呢一类型嘅事情嘅杜绝去发生啦。但系佢唔系啊，佢将呢一名网友就拉黑咗。好啦，你咁样嘅行为咪真系令到成个啊，成个呢个地方啊，成个文旅都系受到耻辱噶。
0: 系啊，咁啊，其实咧，我哋相关部门咧好愿意去聆听我哋嘅群众嘅声音嘅。咁啊，包括咧，我哋深圳有我哋嘅卷尺哥啦，其实都系咁样啊，将我哋发现嘅问题，咁跟住咧，通过我哋嘅社交平台咁啊发出去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嘅部门睇到之后咧，都系即刻咧进行呢个整改嘅。
1: 系啊，咁先至系好嘅行为啊嘛。
0: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全部内容咧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唞唞啦，转头仲有其他一啲嘅同事带嚟其他嘅精彩嘅节目嘅。而我哋咧就会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咁我哋听日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扔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扔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9: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8: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9: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8: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赢一步。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莫让七天无理由退货，透支诚信。编剧振浩，剧中人物小华由有希演绎，保安强由韦兆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梁老师由婷婷演绎。
11: 强哥，强哥，帮我开下到小区门啊，拎住好多嘢啊，空唔出手啊。
12: 哦，好好啊。咦，小华，你拎住咁大个箱又入货啊？你哋啲后生仔女呢做网店就真係辛苦啦，日日呢都要收发货。
11: 强哥，咁你就估错咗啦，我今次唔係入货啊，呢啲全部都係退货嚟㗎。
12: 退货？哦，咁都好正常啫，做生意就边有话冇退货㗎。
11: 唉，咁你就有所不知啦，呢个箱入

0: 有20多套嘅汉服，全部都系用过噶，上面又有汗味，仲有几个穿窿添。睇下啲吊牌全部拆晒，咁买家话尺寸唔啱，又话表演活动取消咗，咁唔需要呢啲汉服啦。唉，结果就
1: 结果点啊？
0: 你睇下呢个系我揾到嘅视频啊！你呢班小朋友着住我嘅汉服喺学校文艺汇演上面跳舞，件衫啊一模一样，着完啦，表演完啦，转头就揾我退货。
1: 哇，咁点得噶？啲衫啊着过晒噶嘛，仲点卖俾其他人呢？
0: 系咯，关键系啊，平台规则喺度，人哋点咗7天无理由退货，咁我要先同意，如果唔系就会影响店铺嘅信誉啊。我呢边仲未收到退货啊，平台就将啲钱退返去啦。你话我系咪好蚀底啊？
1: 哇，咁啊，睇嚟呢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嘅规则要规范下至得啦。如果唔系商家分分钟咧就搞到哑巴食黄连，有苦啊自己知啫。
2: 哇，保安强、小华，你哋倾紧乜嘢啊？咁热闹嘅。
0: 阿方姐。
1: 哦，方姐，我哋倾紧嗰啲退货嘅事。小华间网店卖出咗20多套演出服，结果咧啲衫系俾人着过晒，仲要咧退翻嚟，你话激唔激气啊？
2: 哎呀，有咁嘅事啊！其实依家网上买嘢都几乱下噶，我前两日啊买个电饭煲，结果唔好用，我都谂住咧想退货啦。
0: 系啦，方姐啊，讲起退货，我想问下你啊，上个星期系咪帮你个仔啲同学？在网上买过一批汉服啊。
2: 吓？乜嘢汉服啊？我都唔知喺度讲乜啊。
0: 方姐唔使瞒我啦，买家信息入边留低嘅收货地址就系你屋企，咁收货人手机尾号系8899，咁据我所知，你手机号码最后4个数字就系8899。吓？
2: 啲汉服系我退嘅，咁又点啊？网上买嘢7天无理由退换，呢个系法律规定嘅噃。件衫啊又冇损坏，吊牌仲喺度，有咩问题啊？
0: 吊牌，我收到20多件汉服啊，啲吊牌全部系用别针扣上去噶，原本嘅塑料球全部剪烂晒，仲有啊，有几件衫嘅腰带都唔见咗啊，呢啲叫做冇损坏？
2: 哎呀，啲衫损坏咗少少啫嘛，嗱，再讲啦。我哋班家委商量过噶，大家同意统一退，又唔系我一个人话事嘅。你唔可以完全赖我噶、哦，况且平台都同意啦，所以退货呢单嘢啊，你揾我都冇用噶。
1: 阿方姐，呢、這个咧就你唔啱啦，人哋阿小华开个网店唔容易噶，你哋咧着都着过，表演又表演过啦，拍下啰柚就话退货，咁点得噶？做人要讲诚信。
0: 方姐，咁你讲得啱，揾你冇用㗎嘛。所以我准备将你个仔同啲同学表演嘅视频、你嘅退货申请，仲有我收到嘅衫嘅相啊，全部整理好发上网。
2: 你咁
3: 方姨小啊，做乜嘢啊？嚟远就听到你哋两个喺度嘈啦，发生咩事啊？
2: 梁老师，你嚟得啱啦。嗱，你系老师，你嚟评下你啦。嗱，我帮我明仔佢哋班呢就买咗啲汉服，咁依家呢7天无理由退货呢就退咗返去。咁呢个有咩错啊？依家小华为上网曝光，咁真系小题大做啦。
3: 方姨啊，其实呢件事咧，的确系你做得唔啱啊。吓，演出服着过晒，仲攞嚟表演添，咁点可以仲当成系新衫咁退俾人哋呢？7日无理由退货，唔系咁用噶嘛？呢、这个唔系符唔符合法律嘅问题，而系咁做会教坏我哋啲小朋友噶。吓，
2: 我。
3: 你想下，如果小朋友见到自己家长咁样去钻空子，贪小便宜，唔讲诚信，假如佢哋有样学样嘅话，你话点算啦？
2: 我就谂住帮大家悭翻啲钱，一套汉服啊成100多蚊，全班30多个小朋友，如果要租嘅话咧，又要好几百蚊，买嘅话咧仲可以退，所以我咪
3: 放意。我知你系热心肠，想帮大家悭钱，但系悭钱唔系咁悭噶嘛。你咁样悭到啲钱，系用其他人嘅亏损换嚟噶，系用诚信换嚟嘅，咁样值得咩？
2: 小华，
0: 嗯，
2: 对唔住啊，呢件事咧系我哋做得唔啱，我翻去咧同啲家委讲，买衫嘅钱咧该几多就几多，唔会等你蚀底嘅吓。
0: 嗯，方姐，其实我发帖亦都唔系话要曝光边一个，就系、是。

0: 一时激气咯，觉得唔公平啊！同时都要提醒一下消费者咯，我哋做商家要讲诚信，消费者亦都一样要讲诚信噶。
1: 系咯，方姐，做人要将心比心。
2: 啊，好嘅，阿小华，我依家咧就翻去同我哋嘅老师咧一齐同其他家长去讲下道理，攞翻啲货款俾你，以后咧绝对唔会再做呢啲唔讲诚信嘅事噶啦。
0: 哦，多谢方姐你嘅理解啊！咁以后小朋友有咩演出服饰嘅需求，直接嚟揾我，我俾大家最优惠嘅价钱。
2: 好嘅，好嘅。
3: 嗯，咁就好啦，终于咧雨过天晴啦。总之咧，做人做事都要诚信为本，守法为先。
4: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知，莫让七天无理由退货，透支诚信，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大家好，我是海林。依托住妇女儿童专栏的节目，发挥妇女儿童力量，助力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广新时代家庭教育普法课堂，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巾帼的力量。剪纸是我国广为流传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它以丰富的形象语言反映了我国深邃的优秀传统思想和古老文化。无论是在文化内涵、民族风俗，定是剪刻技术上，都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新会区妇联开展传承剪纸艺术、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活动，对中国民间艺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通过剪纸艺术现场教学，培养未成年人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兴趣，激发孩子的创作思维。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7: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6: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你是黄厂长啊？
9: 哎，老板，
8: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诶，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9: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冇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10: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執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8: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11: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啊，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12: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散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11: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是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1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嘅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嘅古镇。呢度系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嘅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嘅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嘅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粉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

0: 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九日，省政协副主席李鑫率队到我市，就提高人民
1: 爱
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

0: 清个市民态2.0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0: FM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喂，小云，
2: 女博士，
1: 今日口淡淡，不如今晚啤酒加烧烤，谂起都正喎。
2: 你靠外咩，女博士？乜、你冇听讲过烧烤嗰啲嘢会致癌嘅咩？我唔想英年早逝啊！
1: 边有你讲得咁恐怖？烧烤适当食下仲系可以嘅。
2: 系咩？
1: 嗱，话呢个烧烤致癌，主要系讲佢喺高温烧烤嘅时候会产生一啲不利健康嘅物质，有一啲咧可能会致癌。譬如烤肉当中的苯并非杂环胺是具有致癌性的，但是只是讲明风险会增大，并不意味着这些烧烤就一定会令人生癌。实际上边呢，加上的科学评估认为，人类从膳食当中摄入苯并非的量对健康影响不大，所以间唔中食餐烧烤都是可以的。
2: 那仲等？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每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想人间芳华。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

在猖狂，天使让我喝个醉，也不知个味，甚至连隧道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1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我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结果，同步宣读系列省级名单。我市多个县镇及

0: 镇村片区组团成功纳入相关省级试点培育和政策支持名录。其中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中，我市共有六个镇上榜，分别是横江区塘下镇、新会区衙门镇、台山市水部镇、开平市水口镇、鹤山市鹤城镇、恩平市沙湖镇。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中，江门共有八个片区组团纳入省级培育范围。5月10日晚，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七轮打响，江门队主场迎战阳江队，以92-82斩获胜利，成功捍卫主场荣誉。赛前，新会区衙门镇黄冲小学50名学子献上非遗舞狮《蔡李佛之光》，6只小醒狮轮番亮相，随后的传统武术展演精彩连连，赢得观众盛赞。少年醒狮武术表演迅速带动赛场热度，既让人领略传统非遗韵味，也真切感受到江门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活的城市魅力。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11日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燕朝时期，膳食太医弗思维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仲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还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和各种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2: 使用燃气米大衣，
13: 安全知识要记住，
1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3: 用黑气危害大，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下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11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我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结果，同步宣读系列省级名单。我市多个县镇及镇村片区组团成功纳入相关省级试点培育和政策支持名录，其中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中，我市共有6个镇上榜，分别是彭江区塘下镇、新会区衙门镇、台山市水部镇、开平市水口镇、鹤山市鹤城镇、恩平市沙湖镇。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中，江门共有8个片区组团纳入省级培育范围。5月10日晚，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7轮打响，江门队主场迎战阳江队，以92-82斩获胜利，成功捍卫主场荣誉。赛前，新会区衙门镇黄冲小学50名学子献上非遗舞狮蔡礼佛之光，6只小醒狮轮番亮相。随后的传统武术展演精彩连连，赢得观众盛赞。少年醒狮武术表演迅速带动赛场热度，既让人领略传统非遗韵味，也真切感受到江门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活的城市魅力。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11日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

0: 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十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先嚟到早上嘅10:03，继续有钟咧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进台发过嚟照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局部地方会有阵雨，气温介乎喺23度到32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今明两日咧，我区气温会继续上升，偶有分散式嘅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展望去到14号到17号，将会有强降雨较为之频繁。咁提翻大家注意强降雨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并且一定要注意翻防雨、雷暴、强这个短时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展望一直去到18号方面，雨水先会有所减弱。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主管啊，
4: 点啊？
3: 头先我去检查活性炭箱，有啲已经系吉咗噶啦，我哋系咪应该添置啲新嘅落去呢？我见到啲活性炭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4: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5: 吓，又更换？今年嘅财务状况唔系咁好，冇咁多预算投入更新，迟啲先再换活性炭啦，应该冇问题嘅。
1: 到底有冇问题呢？我哋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嘅生产同服务活动，应当响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1: 没错了，作为产污单位，千祈就不要存在这些侥幸的心理示弱无睹，配套的治污设施不可以说形同虚设，企业应该是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
6: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7: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8: 游泳戏水夏日到， 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

0: 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0: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精选线路，
3: 逐条剖析，
4: 靓景美食，
5: 探得招积。
6: 小蜜蜂一号，旅游探世界，飞一般畅快。
7: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9:08啦，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旅游探世界，咁啊，今日有钟仔同埋有希
4: ，Hello， 大家好，好耐都冇喺旅游探世界嘅节目同大家见面啦，
7: 咁一个月有一个星期同时见下面都唔错噶啦，
4: 嗯，系啦，咁呢个月啦，可能都系得一个星期太阳同我哋见咗面，
7: 哦，我以为得一个星期你同我喺节目度同大家见面啦，
4: 系啦，咁系喺上个星期啦，即系成个星期我上班嘅时候啦，都系遇到落雨噶，
7: 啊，系啦，咁啊，落雨方面。都是伴随住，即是往后都是会有，即是去到端午节啦，去到下个月端午节都好啦，咁啊龙舟水期间嘅一个雨水都是较为之频繁嘅，咁啊节气方面，咁啊因应我哋嘅天气啦，亦都是有所去影响到我哋日常嘅生活，所以大家出门嘅时候一定要注意翻呢一个防雨嘅措施，咁啊睇下天气预报，然后出行，咁样就会安心啲啦。
4: 嗯，系啦，咁我今日出门之前啦，都打开我嘅手机软件嘅天气当中睇下天气，发现除咗今日系多云有晴之外，接落嚟呢个星期全部都系会有阵雨噶，
7: 会有阵雨咯。咁希望呢个阵雨就唔好喺我哋翻工或者放工嘅途中咯。如果唔系，个交通啊更加之堵塞啦。例如我哋单位附近嘅位置咁啊，更多有啲学校喺度啦，咁啊会更加之淋落。去到一个晏昼时分啦，我寻日系准点落班，好开心啊！5:30就准点落班啦。
4: 啲雨水又准点落班？
7: 唔系唔系，系因为接送方面啊，因为我途经翻屋企嘅时候咧，经过咗两所嘅中学啦，又有幼儿园，又有小学啦，咁啊就系喺我哋资政北路方面啦，咁啊你有实验小学，有东方学校啦，咁啊几条咁啊叠加，再加埋一啲咧，桥中方面嘅学生都会过嚟呢边去食嘢，又就翻去又晚自修之类嘅，咁样我就发现咧，一条资政北路方面咧，已经系水泄不通，哪怕去到有时候咧，我就会喺行田心路嗰边走，都其实都几多人，所以就奉劝大家一句啦，咁啊如果系落雨嘅时候咧，尽量就轻装上阵，因为如果你再开小车嘅话，根本系喐都喐唔到。
4: 但系好多人系因为落雨先会开小车，
7: 冇错啦。咁啊，所以大家就要即系点样去博弈，
4: 权衡一下。
7: 系啦，咁啊，仲有，即系我发现有时候你塞车咧，其实除咗系因为小车塞或者摩托车或者人流方面过马路又塞车之外，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有时候啲公交车都会喺呢个点数会开到嚟呢个位置，就更加之难行啦。
4: 但佢哋都系一个固定嘅时间啦。
7: 系，
4: 可能司机朋友都好烦啊！日日呢个钟数行到呢度，
7: 可能会唔会系有时候咧？快啲呢个半个钟就快啲绕过咗。有时候佢所以有时候道路交通规划就真系比较重要啊！咁除此之外啦，咁啊喺落雨天啦，仲会影响到有时候啲朋友出行就屋企，例如我屋企人啦，咁啊佢就话啦，近排油价上涨啦，咁啊呢个95去到差唔多9蚊雞啦，咁啊呢个92方面啦，咁啊都系8.几，呢个幅度永远都喺呢个幅度持住。难以下降，咁就会谂翻系，佢哋话翻工咁我开摩托车啦，咁样就好似悭油啲，咁小汽车好似又嘥油啲，我就开摩托车啦。咁我跟住我就同佢去解释呢件事啦。
4: 系，
7: 咁你会觉得嗱，落雨啊，当然系开小汽车会好啲啦，开私家车咁啊，梗系咁啊就难啲会被踏湿啦，系嘛？咁你日头咁啊，或者系晴天万里咁啊，梗系摩托车咁啊便捷好多啦。其实主要考虑嘅原因就并非系因为落雨嘅啫，主要考虑原因系咩？都系塞车，都系塞车呢个问题。你落雨就梗塞噶啦，你开咩车都塞，摩托车又湿，全身又湿又塞，
4: 好惨啊！你听落去
7: 系啦，你开小汽车咧就斋湿嘅啫，唔系斋塞，系啊，就冇咁容易湿。但系你开小汽车咧，就仲会有个风险，就系会有人
4: 迟到，
7: 交通方面嘅意外啊，即系唔系话我嗨亲人哋。系难免人哋啊，即系譬如你塞车嘅时候，向前行少少，唔觉意揩亲你嘅边，又或者系雨太大嘅时候，唔觉意揩亲你，咁就会塞上加塞啦。
4: 嗯，系啦，咁喺呢个时候啦，你啱啱又问我啊，

0: 两个星期啊，我有打车打咗有成四日啊，
1: 打四日车，因为落雨嘅原因，
0: 因为落雨打咗四日车。
1: 翻嚟单位上班，
0: 系
1: 我哋上早班喎。
0: 啊，唔系，我系下午嘅时候打，
1: 下午都打。
0: 佢系中午之后先开始落雨。
1: 哦，那个雷阵雨嘅时候，哦，
0: 之后我唉唔得啊，雨太大啦，都系打车啦。
1: 交通方面系点啊？如果你系晏昼方面翻嚟，
0: 我因为上班时间我下午系三点啊嘛，所以佢系两点半到三点呢个情况下，其实系道路都系畅通噶。
1: 哦，都其实冇咩问题，
0: 嗯、
1: 都几好。
0: 但系如果系你落班啦，即系啲都系啲小朋友啦，
1: 四点四十五分一直去到呢一个六点钟嘅时间，其实就全城嘅路段都。系比较塞车啦，咁啊关注翻我哋广东方面嘅天气咧，都系讲到新会方面啦，预计啦，咁啊今日方面，咁啊广东嘅中北部咧处于呢个副高边缘啊不稳定，再加上呢个高空波动嘅影响，雷雨较为明显嘅，咁啊一直要去到听日方面啊，十三号开始副高先系进一步南落，暖湿气流增强，而伴随住呢一个接边线嘅南压咧，咁啊广东将会有一轮新嘅强降雨，又系强对流天气，所以咧咁啊十三号开始，即系听日开始就要注意翻啦，咁啊预计五月方面咧仲会有6次。主要降水过程，咁啊，原来降水过程啦，咁啊，大约去到呢、這个依家仲系上旬啦，上旬就后期啦，咁啊，去到呢、這个即系其实都系后日或者听日或者后日嘅啫，中到大雨，中旬嘅一个中期吓，咁啊，即系去到五号到二十号方面啦，就会大雨到暴雨，咁啊，去到最尾咧都系会有呢个局部大暴雨或者暴雨嘅相伴，所以大家出行嘅时候咧就要早啲出门口啦，又或者规划好攞多件衫，攞多对鞋去单位度换啦。
0: 嗯，系啦，咁我市今年嘅五月份咧，雨量系比平时系偏多咗三成嘅，而且平均气温啦都系比常年系偏高咗0.5到1度啊，咁月最高气温达到咗36度啊，所以外出嘅朋友啦，真系要注意一下啦。咁又落雨又高温嘅时候咧，就真系要带多件衫啦。如果系真系湿咗身嘅话，就及时换翻佢，就免防感冒啦。
1: 系啦，咁啊关注翻啦，咁啊今晚啊10点钟啊截止嘅咩咧？就粤超第三轮嘅比赛门票预约啦。咁啊关注翻今次嘅粤超咧。本星期亦都系回归啦，前两轮激战之后咧，精彩不断，个名场面亦都系频出啦，大家都系为自己所在嘅卫城而战。睇翻啦，咁啊，我哋粤西地区方面，湛江队以及粤东地区方面，深圳队暂时系领跑我哋两个区域嘅。咁啊，但系其他球队亦都系不甘落后。咁啊，睇翻啦，咁啊。湛江队方面积四分，咁啊入三粒波，失球一分，失一粒波嘅，咁啊积翻四分。咁啊广州队方面一胜一平，咁啊睇翻进球系两粒波，咁啊都系积四分，同样系并列第一。但系睇翻呢个入球数嚟讲咧，湛江队啊比广州队啊稍胜少少。啊嘛，令我哋咧十分之自豪嘅就系江门队系位列我哋粤西榜嘅第三位，系啦，咁啊持续发力啊，咁啊期待下一轮比赛更加之有好嘅成绩。咁啊东区方面。深圳队犀利啦，四粒波失球一分，咁啊赢咗两场，咁啊积分有六分嘅。暂时嚟讲啊，积分排名嚟讲咧，我哋广东地区最高系深圳队，第二先到清远、东莞以及头先提及到嘅湛江同埋广州队嘅。咁啊第三轮赛事即将开始啦，咁啊悬念拉满，本轮焦点当属于我哋嘅一个清远以及系深圳队嘅东区巅峰对决，因为呢两队都系一个好犀利嘅队伍。咁啊登顶我哋嘅东区榜首系边支球队咧？咁啊暂且观望。咁啊目前仲有九支未取得首胜嘅队伍啊，蓄势待发，分别系我哋嘅佛山啦、云浮啦、茂名啦、中山、惠州、汕头、韶关、潮州、河源啦。咁边个先可以冲破呢一个零的突破咧？咁啊有望我哋第三轮嘅一个比赛。咁睇翻我哋江门队今次啊客场方面作客去到湛江啊，5月16号星期六嘅晚上7:30喺湛江奥体。喺中心体育场啊，
0: 系啦，咁呢一轮咧，第三轮嘅门票其实已经系火热开始预约当中噶啦，从5月9号开始啦，一直持续到今日啊星期二啦晚上嘅10点钟啊，所以仲未预约嘅朋友就嗱嗱临登录翻我哋嘅官方嘅小程序啦，可以喺微信当中搜索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官方小程序，亦都可以关注一下广东省足球协会以及系广东发布呢啲嘅官方公众号啦，可以通过佢哋嘅菜单栏嘅粤超购票就可以进入到官方购票。 票嘅小程序当中啦。
1: 系啦，咁啊发现咧，依家嚟睇咧，无论系粤超定粤 BA 咧，咁啊反而系赛事比赛咧，咁啊成为咗呢个活动嘅其中一栏。咁啊，首先又要两队又要互搜下 call 啊，又送下特产啊，又有啲咩奖品啊，就好似我哋粤 BA 方面啦，咪
0: 比赛第二，宵夜第一，
1: 总之就比。

0: 去第二十二啊，听讲去到啊，啊咁啊，我哋嘅友谊第一，宵夜第二，比赛第二十二嘅一种戏说法，咁啊，去到我哋嘅比赛现场咧，其实大家都嗰种感觉就好轻松嘅，去睇咧就等于去睇下表演，睇下边个队嘅啦，边支队嘅啦啦队啊跳得好睇，睇下边边嘅一啲奖品比较丰富，因为就例如我哋上一次母亲节嗰一日啦，我哋嘅一个 UBA 方面啦，咁啊现场咧原本系每场都会送一部摩托车嘅，咁啊嗰一日好似系送两部嘅，咁啊仲有啦，有好多嘅门票啊，即系旅游门票咧，就好似我哋
1: 打折啦，
0: 系打折啦，咁啊对阵阳光方面啦，佢哋亦都有攞咗好多嘅门票出嚟打折，有一半咧就送俾现场嘅观众，咁啊我哋亦都有好多嘅一个奖品啦、礼品啦，亦都喺现场去送俾观众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原来系喺每一场无论系粤 B A 或者系粤超嘅一个赛场外围啊，即系譬如我哋嘅比赛场馆外围咧，都会有一个市集嘅。咁啊市集就系倾两成之力，将自己城市最攞得出嚟嘅品牌咧，都会摆一个小摊档喺度，吸引双方唔同地区嘅一啲游客啦，或者系市民啦，去驻足观看同埋买嘢嘅。啊，佢打阳光方面啊，即系其实我都谂到佢会送呢样嘢。
1: 送咩啊？阳光豆豉。
0: 豆豉梗送噶啦，都。
1: 都我话十八
0: 子，佢又唔系叫十八子，十八子是一个品牌嘅，佢又送翻佢哋自己当属，即系同呢个比赛有关嘅一个道具啦，咁啊，亦都系体现咗佢哋嘅一个热心所在，即系我觉得好有意思，喺现场有得买嘅，呢个道具好嘢，好嘢，好嘢。
1: 系啦，咁其实喺新会啊，以及系我哋江门，其实都有好多地区嘅景点啦，都推出咗好多嘅优惠噶。仲有啊，我哋江门仲有第二现场添啊，想唔想知道详细情形系点样呢？咁我哋听翻首歌啦，转头再同大家讲一下啦，呢个粤超同粤 B A 系点样带动我哋全城嘅消费。

0: 只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3: 旅游探世界，
7: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
8: 奔赴山海。

0: 啊，时间嚟到11:25咁啊，剩低啊5分钟嘅时间，咁啊，同大家又讲翻啦。头先讲喺粤 BA 方面吓，咁啊，今日系12号方面，咁啊，粤 BA 第七轮战罢又会有大变化咯。咁啊，今日开始就10点钟啊，朝头早10点钟开始预约呢个粤 BA 咯。哎，好嘢喎！咁啊，2026年方面嘅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第七轮咧，咁啊就喺呢个10号结束咗啦。咁我哋东区都系迎嚟咗大洗牌啊。咁啊，此轮过后咧，常规赛不败金身嘅咧，即系全胜，仅剩翻东莞一队。
1: 哇，好犀利啊！
0: 咁啊，东区啦，汕头、深圳、潮州、揭阳、河源亦都系形成一个混战嘅局面。咁啊，西区方面，中山、广州同为6胜1负，珠海、云浮、湛江佛山咧亦都系紧追其后，而肇庆咧亦都系啱啱取得首胜，咁啊剩低啦，我哋即系戏称啊，即系唔系话我笑佢哋，系佢哋嘅文旅都系咁写嘅，梅州文旅系咁写嘅，佢话。我哋爭取咧就唔做呢一個七叔公嘅，
1: 係啦，咁佢哋而家都係未開齋啦，咁我都希望佢哋喺接落嚟嘅比賽當中去加把勁啊！
0: 係啦，咁究竟第八場又係點樣打法呢？咁啊，睇翻西區方面啦，5月16號。东西区啦，咁啊，东西区，东区系西区啫，西区同埋部分东区地区咧系5月16号开始打嘅，而睇翻咧东区方面，无论系呢个17号咧同埋16号都有比赛，咁啊关注翻我哋江门方面啦，江门系作客广州啊，去到花都嘅东凤体育馆，咁啊作客呢个广州，唔知对广州又有点样嘅一轮比拼呢？嗱，我哋喺粤超上面啦，同广州就惜败啦，系嘛？但系喺粤 BA 方面啦，唔知我哋嘅一个建议门会唔会可以同我哋扳回一城呢？咁按照一个比赛嘅竞技规程，东区西区前两名嘅队伍直接晋级8强。目前嚟睇咧，咁啊，东区西区嘅前两名分别系东区嘅东莞同埋汕。

0: 头西区方面，中山同埋广州啊，咁就系睇坐定粒六噶啦，都系直接晋级噶啦。咁但系各分区嘅三到六名队伍咧，就会进入呢个交叉附赛。哇，犀利啦！即系我就讲粤西方面，三到六名，珠海云浮、湛江、佛山，江门就争取啦，可唔可以
1: 第七名？
0: 可唔可以递进前六？而要确保咧，呢现时嘅三到六名方面有两队系输波先得噶，而我哋要赢波咧。咁就仅仅係可以就进入到，但都係
1: 要赢到广州，
0: 机会係啦，机会都係有，但係负分都係会积分嘅啦，但係就持一个观望嘅态度啦，我哋啱啊，凡事都会有奇迹发生嘅咁睇返啦，咁各三至六名进入呢个交替附加赛争夺八强正余名额，咁积分格局就会有所大改变啦，因为你争夺八强呢就唔係话最强对最强嘅，唔即係唔係话又系轮住嚟打咯，可能分分钟强队打强队，强队打弱队，哇！咁样一个抽签落嚟睇落嚟咧，咁你就会觉得，话唔定原本系三四名嘅一个队伍，有望咧，或者系五六名嘅队伍咧，好可能因为呢一个交替比分嚟讲咧，可能会打到入决赛嘅。
1: 哇！真系好有看点啊！
0: 唔出奇嘅，而且你睇下每一队嘅一啲人强马壮啦，我哋嘅体育建议咧，其实大家都好搏命。即係有時候打波係圓嘅，邊個講得到啊？係嘛？你零秒出手，又或者係最尾嘅嚟一個零秒加時咁，哇！零秒罰球嘅話，咁就可能逆轉我哋嘅比賽啦。
1: 係啦，咁我哋今輪嘅比賽啦，從今日開始就可以預約啦，大家可以關注翻一啲嘅官方公眾號咧進行預約啦。
0: 已經可以預約啦，十點鐘啦。咁陣間翻嚟再同大家慢慢講其他唔同嘅旅遊資訊，陣間再見啦。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九十八点三，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放假的时候，不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的建筑物，有机会看到醒目悬挂住的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这个是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今期听一下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刚刚提到的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是什么呢？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只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 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剪辑最美风景，
8: 营造最美心情，
5: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7: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0: 时间嚟到11:33啊，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旅游探世界啦，有游戏，有钟仔都同大家去关注我哋身边嘅旅游资讯。咁啊，
11: 讲到33啦，而家差唔多到午饭时间啦。
10: 要补充一啲碳水系嘛？
11: 嗯，系。
10: 你讲起碳水方面咧，我记得即系第一次接触呢个词咧，就系、是、碳水化合物。
11: 哦，系化学定系生物啊？可能都有啊。
10: 或者嗰啲原案啊，即系嗰啲解咩解释啊？嗰啲碳水化合物嘅比例几多咧？个胃部仲残留嗰啲碳水化合物，咁、哦、啊推断到佢嘅死亡时间系几时咧？咁样即系第一次喺呢度睇到，咁后屘就学化学先知，我碳水化合物咁啊，俗称就系面粉、米饭制类啊、面食啊之类嗰啲啦，即系会令到你嘅身体去释出呢个二氧化碳，咁啊就会提供到能量。
11: 系啦，讲到碳水啦，我哋中国其实地大物博，有好多地方都好热衷于食碳水嘅。而、家一讲起啦，我谂起去过两个地方，西安以及系武汉啦，都系碳水大户嚟噶。
10: 哦，系啊，西安方面都犀利啊，即系佢
11: 啲馍啊、
10: 啲面啊、饼饼面啊，之后啲皮带面啊，或者系一条面啊嗰啲，哇，即系你。只有你可能去一个星期嘅话，你可能真係日日都食到唔同样嘅碳水嘅，或者面食方面係，或者馍。
11: 即係真係好饱啊，佢嗰啲羊肉泡馍啊，仲有各种饼饼面之类㗎啦，都係好大一份、而且佢全部係碳水。
10: 量大管饱嗰种囉。你觉得其实去旅游反而呢，去呢啲地方去旅游你反而觉得其实。
11: 食唔多啊。
10: 係啊，佢个量好大，即係你觉得好似童叟无欺咁样，好似即係啊，去第二度旅游呢就贵价唔饱，而且食唔到正宗。但去到呢西安啊，或者系其他武汉太原呢啲地方呢，就会叫做好贴地啊。佢、哪怕喺旅游景区附近佢都系卖呢个价钱啊。
11: 哦、我啱啱喺武汉返嚟啊嘛，呢、這个都系著名嘅碳水城市嚟。
10: 系武汉热干面。
11: 之后呢佢系早上某书啦都会推荐话要去试一下佢哋当地地道嘅过早，即系其实系食早餐嘅意思、
10: 哦，
11: 会有各种嘅有热干面啦，仲有啲系嗰啲叫咩啊？
10: 咩啊？
11: 好似啲糯米噶，
10: 啊糍粑嗰啲系咪之类嗰啲系嘛？
11: 系啊，之后咧，
10: 好，
11: 佢系要早上7:00到9:00之间去啊，因为佢系当地人比较地道嘅早餐。之后咧。去旅游你都知啦，日日都行20000步噶，即系每一晚都啊好眼瞓，好眼瞓。之后第二日一起身，9:00几啦，已经嚟唔切过早啦。
10: 你嘅眼瞓系咪因为啲碳水令到你眼晕瘫系嘛？我哋有种讲法，
11: 又好有呢个可能、
10: 啊。嗯，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仲大家逐步去介绍一啲我哋究竟边个城市先可以号称为 中国第一碳水城市呢啊呢、這个同大家嚟畅游下我哋呢个碳水江湖啊。咁啊首先讲下呢个饱鸡先啦，陕西，陕西一讲陕西后面肯定夹
11: 西安
10: 啊，西安又好陕西又好，后面肯定要夹三个字俾我认识当中 ,Yu 子阿嬷。
11: 哦。
10: 哎係啦 ,Yu 子阿嬷呢我又好鍾意食㗎。佢 Yu 子阿嬷係分两种嬷㗎。我之前去食过就係、是、

0: 塞啦。咁佢就佢唔塞之余咧，佢
1: 呢啲肉点算啊？
0: 佢就夹夹一个砧板度咧，削咁样抌咗。
1: 咁
0: 然后就俾个馍，我心谂你倒不如晾喺个馍上边。等我食埋佢，唔好浪费啦！我咁大只，我又咁大只，你见到我咁大只，你应该啊点啦咁啊？你抌咗都唔俾我。
1: 佢个肉系要塞喺入边嘅，你摆喺上面冇灵魂。
0: 哦，应该系咁嘅意思啦，即系可能店家就话：，我俾份产品你嘅量，咁我多次咗系我嘅问题，但我心入边嘅小狗狗系谂太多啦。咁又唔系好贵，只系个7-8元，其实都几大。
1: 可能要挖空咗佢入边嘅，先可以塞到啲肉入去。
0: 嗱，同埋咧，仲有一种就系我哋所讲嘅叫做即系唔知系呢种系唔正唔正宗啦，或者如果知道朋友可以喺我哋评论区同我哋讲下。另外一种咧就叫做即系叫做烤馍，烤馍，即系其实。就佢依家系做得好成功嘅，唔系即系其实可以理解为叫做预制菜咁噶啦。佢整开一嚿嘢，跟住你买嘅时候咧，佢就喺嗰个焗炉入边就攞一个馍出嚟。佢已经系烤到好犀利噶咯，几层都系脆皮酥，跟住入边嗰层系软嘅。咁佢再力个辣咁样，哇！即系切开佢，你听到声啊，就知你个辣嘅咁嗰啲，你知又脆又好食噶啦。然后就再酿啲肉入去，咁呢两种我都食过。
1: 你会？令我想起另一种食物啦，锅盔。
0: 哦，锅盔，锅盔又是另一种。
1: 系，佢又是一个饼啦，佢喺入边搽咗啲肉酱之后，佢系甩落去嗰个。
0: 我知道，得个焗炉嗰度嘛。
1: 系，佢又系好脆好
0: 食。你呢个就系一个成个窑炉咁样入边炭烧用热力烘熟佢啊嘛。喺深水都有一间，就知正北路有一间，我成日去帮你，你有冇食过嗰间？我下次带你吃，
1: 好，
0: 下次买翻嚟俾你食啊！咁啊就你讲起锅盔，锅盔系边度嘅一个产品，你知唔知？
1: 喺边度啊？
0: 我都谂紧，因为我成日食嘅。咁啊，个店主咧就知定北路嗰间啫。啊，一个小哥同埋佢可能系另一半啦，系嘛？小两口经营一间铺头啊，梅干菜嗰、个叫做煎饼，佢锅盔又系嗰度做法嘅。佢首先系将一大嚿肉团，又同个面粉同嚿肉团一样咁大嚿嘅，咁啊摆落去，佢骨骨骨骨骨咁啊，将成个面团咧包裹住啲嚿肉，然后就攞个
1: 慢慢铺开佢，
0: 系又攞个擀面嗰个夹咁啊铺开成块饼咧，就两块面咁大咁大块啦。咁啊跟住咧就跟住就搽啲粉，铺啲水，拍咁拍落去嗰个炉入边，咁佢就嗰个煎饼就出嚟。锅盔都系咁做，不过就小型咁样咯。咁啊整出嚟就好似一个拱起身咯，少少跟住有啲肉嘅。锅盔就系一小口就可以食。咁啊，但系嗰一只叫做煎饼咧，就要即系大块都要剪开食咯。
1: 我早排去武汉食到嗰个锅盔啊，佢系咁大块噶，佢要
0: 嗰啲大锅盔
1: 分。先可以食到啊！
0: 哦，應該係要剪咯，係個鍋盔有啲叫豉油鍋盔咯，整落去真係好似個小頭盔咁樣嘅。係
1: 因為我之前喺南職步行街都食過一間都好好食噶，係一個梅菜扣肉餡嘅，
0: 係梅菜扣肉咯。
1: 佢當時候係得好似鞋底咁大塊啦，
0: 係，
1: 所以我去到武漢食到嗰、那個。真係成個盤咁大嗰陣時候，真係好震驚。
0: 如果你去南芝步行街食嗰塊，我都覺得應該係細塊。嗰邊食，我之前去嗰度，佢仲有一個味道係好好食嘅，叫做怪味。
1: 怪味有幾怪？
0: 甜、鹹、
1: 辣、
0: 辣。三好似冇酸，佢係牛肉怪味嘅，咁好似12蚊一塊，都好好食嘅。佢最我覺得佢最成功嘅咧，佢整出嚟嘅感覺咧，就好似我哋以前有一種零食叫做怪味豆嘅，你食到有少少辣辣地。
1: 佢會唔會攞怪味豆整？
0: 唔係，你全程佢係量住叫做明廚量做噶嘛。你見到佢最尾佢係滲咗白色一啲，唔知係糖定係咩？嘢落去嘅，咁喺表层咧，令令地嘅，你舐落去咧，就会有少少甜甜地，跟住你搞落去有牛肉嘅香味，而且你上面你再后屘喺上镬，即系喺个窑炉嗰度拎出嚟嘅时候咧，佢再帮你搽少少辣椒酱咧，你就会感觉又脆又香又热辣辣，嗰种感觉系好好食嘅。
1: 系啦，咁我哋讲翻宝鸡先啦，佢呢度都系有好硬核嘅面食区啊，佢同西安唔一样嘅系啦，佢系要更往西边一啲嘅宝鸡啦，佢呢度都系周秦文化嘅重要发源地之一，而且更加重要嘅系呢个系小麦嘅长期稳定生产区啊，咁大家都知啦，小麦系制造面食嘅原材料啊，所以呢度食面咧已经系成为当地嘅一种嘅生活方式啦。
0: 咁啊，食得最多啊，反而系呢边系凉皮啊，佢哋呢边叫面皮，即系我哋成日都食凉，我反而又唔系好食得惯凉皮呢样。
1: 点解嘅？
0: 我中意佢凉皮嗰种口感，又类似陈村粉，爽得嚟咧就要滑滑地咁样嘅。

0: 即係你蒸排骨陳鼠粉，你知好食啦，係咪？咁但係涼皮方面咧，通常又要辣椒油，然後咧就加黃瓜絲，跟住有啲花生粒，咁啊辣椒醬、豆芽絲咁樣拌住去食咧。咁我覺得咧，個涼皮反而係唔入味啊。
1: 哦，
0: 係啦，你都知涼皮係即刻現拌噶嘛。咁我覺得涼皮唔入味。同埋呢一個配料有少少剝離，當然有啲朋友係鍾意呢種口感，我就覺得奇奇怪怪咁樣。反而你話佢拍黃瓜嗰啲撈埋嚟，你就涼皮料去撈黃瓜，我反而覺得好鍾意食。咁涼皮嚟講咧，因為佢唔入味，我係唔好鍾意食。佢就係一種比較厚嘅薄嘅河粉嘅感覺，即係我就會覺得係咁樣啦。咁但係呢，去到陝西方面呢，佢嘅真正嘅一個靈魂選手嚇，即係頭先我所講過呢個寶雞呢邊咧，就叫做擀面皮嚇。咁啊，其實就又要發酵，又要熬製，跟住就去潑啲辣油同埋醋上去咧，咁就會覺得好好食咯。睇落去成個辣條咁款啦。
1: 呢個更加得意啊！就係啱啱講到個馍咧，佢係將嗰啲擀面皮係夾入去個馍入邊食嘅喎。
0: 係啦，啊咁呢個馍咧，應該就係呢個餃馍，就係頭先我哋講話喺個焗爐度焗出嚟嘅嗰種餃馍。咁啊，碳水含量啊，直接啊俾到呢個亨嚇。忍生忍都唔得，哼！
1: 碳水加碳水，你话系咪哼啊？
0: 哼哼到不得了咁，哼哼中哼啊！咁啊，当然咁啊，仲有呢个臊子面，哇！臊子面，
1: 岐山臊子面
0: 系啦。咁啊，臊子面，你知唔知咩叫臊子面啊？
1: 佢系上边嗰啲系咪就
0: 嗰阵嘢系啊？嗰阵嘢其实就系肥猪肉，跟住就又瘦肉咁剁完之后就起锅炒，炒完之后又啲酱捞住佢。煮滾，跟住就一殼醬咁淋落去，呢啲叫臊子啦。
1: 感覺好似嗰啲焦土啊。
0: 啊，或者係你可以理解為叫做炸醬面咯，即係佢哋嘅炸醬面，即係你差唔多理解係呢個意思啦。因為佢要切得好碎啊，啲肉肥同瘦都係已經碎到不得了咁樣噶啦。咁啊，仲有其他一啲配菜咁樣一倒落去，就咁食好鹹嘅。但係你倒落碗面有湯撈落去，啊，你覺得啱啱好啊！食面嘅途中又有食到有肉馍嘅感覺咧，咁啊就相得益彰啦。
1: 嗯，係啦，咁除咗呢個刺身臊子面之外咧，佢哋仲有一啲扯面宽卤，即系
0: 裤带面咯。就头先我同你讲过嗰条裤带面，佢话一碗面得一条嘅啫，咁样一条
1: 长寿面，
0: 一条食到你饱，真系佢咁粗嘅啫，但系可以累满一条，一
1: 碗
0: 系啦。啊，所以咧咁啊，大啖咬大啖嚼咧，佢反而嚼起身咧又几有嚼头嗰种面，所以就比较好食啦。
1: 哦，這个肉泡面我系好中意食嘅，当时去西安嗰阵时候食咗两日都。
0: 哇，犀利犀利，
1: 好好食。
0: 系啦，咁啊，听翻首歌翻嚟，继续同大家讲下其他嘅唔同碳水城市究竟有边啲啊？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想人间芳华，
4: 剪辑最美风景，
5: 营造最美心情，
6: 旅游探世界，
7: 旅游探世界，
4: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8: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咁啊，头先同

0: 讲咗呢个摸，讲起摸呢就真係伴随住我新疆之旅，第一站落机咁带住班之前呢咁带住班团友去入住酒店嘅时候呢，途经加油站呢，成班团友见到呢个加油站嗰度呢卖嘅摸呢，哇，好似要去行铁人马拉松咁样，一人买五隻，一人买六七隻，我心諗你第一日你买咁多做乜？
1: 结果
0: 咪就买咗咯，
1: 即系全部都系佢哋路上喺中间啦，因为
0: 佢哋未见过，佢哋未见过。
1: 嗯、
0: 跟住咧，其实自己有嘢食嘅，有大饼干嚟嘅。
1: 我以为真系变成干粮。
0: 佢哋嘅感觉，我都觉得好奇怪。你五蚊鸡有一块好大块，真系好大块。即係當飛盤都得㗎喇，嗰咁大塊，你一晚買五塊，咁我咪同我個阿姨講，我
1: 話孭住佢行，
0: 我阿姨你買咁多塊，你擺邊呢？係咪？你知新疆啦，去行新疆要一日差唔多都要換一間住宿嘅酒店，
1: 嗯，
0: 所以其實你去新疆玩呢，咁對呢個酒店嘅要求呢就乾淨企理，其實 OK 㗎喇，即係真係乾淨企理，因為你最多係喺夜晚八點鐘打後你才會入回去酒店，因為新疆是地大物博的地方，
1: 而且它的日落時間都比我們會遲兩個小
0: 時，它九點鐘才開始黑，
1: 嗯、
0: 天黑的，然後呢你第二日朝頭早很可能你是六點多你就要起身的了，因為你要去的那個景點呢可能是
1: 要坐七八個小時車，
0: 你六點鐘是啊，你坐有些是啊，有些最長咯七八，但最少有些都要三四個小
1: 時，
0: 嗯、那你想想你其實你啲摸你咩時間食呢？
1: 佢可能就喺路上食，真係三個鐘頭太無聊啦。等我
0: 咁酒店有早餐噶嘛，而且係凍冰冰嘅。你第二日把，其實嗰度已經係啲凍冰冰嘅摸。咁佢話拎翻去咁啊，俾我哋啲親朋戚。哇！你最後一日去機場買都未遲啊，機場都得買啊。係
1: 咯。
0: 係啊。
1: 啊。你唔好質疑人哋有佢自己嘅諗法嘅。
0: 跟住喺我勸説底下，係佢買咗兩張，佢原本咁大沓喎、啊。
1: 嗯
0: 哇，唔重嘅咩？哇，你陣間仲要去好多其他地方喎、
1: 啊！咁大一沓啊！
0: 因為你擺係啊，
1: 一個成斤重啊，
0: 又冇成斤重，可能都差唔多啊，差唔多一斤重係啦。咁啊，睇翻啦，咁啊，新疆方面你話食呢一個馍喺邊度咧？咁啊，喀什方面都多人去食嘅。咁、
1: 嗯、
0: 啊，因為佢盛產呢一個優質嘅小麥啊，南疆嘅日照時間又長，温差又大，咁啊，小麥生長嘅周期十分之足，磨出嘅麵粉啊，筋度強啊，然後麥香濃。所以好適合做呢一個有嚼勁以及係呢一個需要咬嘅一啲面食。咁、嗯、啊，就講呢個馍嚟，就係呢啲咯。
1: 係，我見到原來佢有好多唔同嘅品種㗎，即係除咗有原味，仲有個窩窩腩，佢係中間係軟嘅，個邊會厚啲，就係、是、圖片見到呢種吧。係
0: 啦，或者我再同你去科普下啦。咁佢馍咧有分幾種㗎喎？即係你真係去到食咧，佢首先有啲係有鹹味嘅，有洋葱加呢、這個。洋葱加葱，咁、
1: 嗯
0: 啊、就会喺啲喺
1: 磨，
0: 应该系呢种感觉啦，叫做糯腩，咁啊就有
1: 加肉入去，
0: 佢系连埋啲肉咧，咁啊捞埋个粉团一齐拍落个烤嗰个窑炉入边去烤，
1: 好似个锅盔，
0: 差唔多佢系厚身啊嘛，
1: 哦，
0: 锅盔就系薄身，锅盔系三分钟有得食啊嘛，佢起码要可能半个钟，
1: 三十分钟
0: 系啦，先有得食嘅，啊咁啊，仲有一个原味嘅就系一个馕饼啦，咁、
1: 嗯、
0: 你知唔知呢啲圆形系攞啲咩整出嚟噶？
1: 我以为系佢嗰个容器嘅边上边有啲
0: 错，你知唔知佢整呢个有咩用？佢呢個係攞支係個針孔嚟嘅，佢有個圓形啊，好似針咁吉嘅。佢
1: 係
0: 點解要吉咧？佢你知唔知係幾時吉嘅？佢係啱啱整成形嘅時候，佢就已經係穿刺咗喺上面，咁係擺落去個窯爐度咧，咁啊等佢更好咁樣去將熱力散發到去成塊餅嘅全個周圍，而令到塊餅快啲容易熟，而且就唔會話窿底個面仲未熟。
1: 哇！唔好以为人哋求求其其整，其实好多智慧噶，
0: 又好睇，而且又好食啊！
1: 我一开头真系以为，系为咗好睇啦，咁睇落去花纹
0: 系几好睇嘅。但系个底方面咧，你睇成个底系烫平，好似面包底咁嘅。咁而且呢一种馕咧，你啱出炉嘅时候咧，系超好食。你一个人可能即系按照阿有希嘅食量嚟讲咧，可能就
1: 咁
0: 一个冻馕咧，你可能最多食八分一嘅啫。
1: 嗯，
0: 但系如果啱出炉嘅馕饼，即系有啲肉馅嘅，我觉得你一个人可以食半张。佢系又好嚼，而且你系唔觉得嗰种松软同埋弹牙嘅。
2: 有八个片区组团纳入省级培育范围。5月10日晚，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

0: 规赛第七轮打响，江门队主场迎战阳江队，以92-82斩获胜利，成功捍卫主场荣誉。赛前，新会区衙门镇黄冲小学50名学子献上非遗舞狮蔡礼佛之光，6只小醒狮轮番亮相，随后的传统武术展演精彩连连，赢得观众盛赞。少年醒狮武术表演迅速带动赛场热度，既让人领略传统非遗韵味，也真切感受到江门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活的城市魅力。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11日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生活话入面有句说话系咁讲嘅，茶楼半价，茶楼半价，你哋有冇听过呢？究竟茶楼半价系咩意思呢？喺呢个时候又要请出阿嘉明哥嚟同我哋讲下古仔咯。话说啦，嘉明哥之前嗰份工嘅老细咧就好尖酸刻薄嘅，嗰段时间可谓真系嘉明哥嘅至暗时刻。佢周时都同朋友呻，佢前老细几咁衰，乜嘢事都鸡蛋入面挑骨头，而且好似有意打压佢咁样，又唔俾机会佢晋升。佢讲下讲下，其实佢身边嘅朋友都戥佢可怜，戥佢惨。于是有一次，佢又向朋友诉苦，佢其中一位朋友就忍唔住同佢讲啦：嘉明啊，喂，咁落去又唔系办法噶、哦，长痛啊不如短痛啦，就好似俗语话斋一样，茶楼半价算啦，成日埋怨有咩用啫？你家同我哋申冤。听日我又要翻去服侍嗰个老细，嘉明一听就话啦：吓，茶楼搬家？我哋喺大排档食紧宵夜，咩意思啊？嗱，搬家亦即系搬屋，好多人都体会过。但系搬屋最重要、最贵重嘅家庭用品，对于茶楼嚟讲系乜嘢呢？当然就是煮饭炒餸的炉具和厨具啦。在以前没有煤气炉电炉的茶楼，他们的炉是用砖块一块一块地砌

0: 剩嘅。咁要搬啦，要拆啦，当然系要将所有嘅砖块都拆咗落。茶楼要搬家，就要喺新茶楼嗰处旧炉灶嘅砖头有一块块拆咗落嚟，再有一块块砌上去。所以茶楼搬家嘅意思就系另起炉灶啦。咁样其实另起炉灶仲有一层更深嘅意思，就系从头再来，重新再做。就例如一篇小说，话佢嘅立意结构都得，冇再修改嘅价值，咁指嘅就失败啦。作者就要放弃佢，另起炉灶，重新再创作过更好嘅作品。而茶楼搬家呢一句说话以事释意，原来嘅意思就系、是、比喻从头再来，另辟蹊径。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我系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认到啲渣。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0: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0: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0: 譬如存50万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蚊，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蚊，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莫让七天无理由退货，透支诚信。编剧振浩，剧中人物小华由有希演绎，武安强由韦兆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梁老师由婷婷演绎。
3: 强哥，强哥，帮我开下到小区门啊，拎住好多嘢啊，控唔出手啊。
4: 哦，好好啊。咦，小华，你拎住咁大个箱又入货啊？你哋啲后生仔女咧做网店啊，真系辛苦啦，日日咧都要收发货。
3: 强哥，咁你就估错咗啦，我今次唔系入货啊，呢啲全部都系退货嚟噶。
4: 退货？哦，咁都好正常啫，做生意就边有话冇退货噶？
3: 唉，咁你就有所不知啦，呢、這个箱入边有20几套嘅汉服，全部都系用过噶，上面又有汗味，仲有几个穿窿添。睇下啲吊牌全部拆晒，咁买家话诶尺寸唔啱，又话诶、表演活动取消咗，咁唔需要呢啲汉服啦。唉，结果就
4: 结果点啊？
3: 你睇下呢个系我搵到嘅视频啊！你呢班小朋友着住我嘅汉服喺学校文艺汇演上面跳舞，件衫啊一模一样，着完啦，表演完啦，转头就搵我退货。
4: 哇，咁点得噶？啲衫咪着过晒㗎嘛，仲点卖俾其他人呢？
3: 係囉，关键係啊，平台規則喺度，人哋点咗7天无理由退货，咁我要先同意，如果唔係就会影响店铺嘅信誉啊。我呢边仲未收到退货啊，平台就将啲钱退返去啦，你话我係咪好蚀底啊？
4: 哇，咁啊，睇嚟呢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嘅規則要規範下至得啦。如果唔是商家分分钟呢就搞到哑巴食黄连，有苦就自己知啫。
5: 哇，保安强，小华，你哋傾嘅乜嘢啊，咁热闹嘅。
3: 我方姐。
4: 哦，方姐，我哋傾緊嗰啲退货嘅事。小华间网店卖出咗20几套演出服，结果呢啲衫係俾人着过晒，仲要呢退返嚟喎。你话激唔激气啊？
5: 哎呀，有咁嘅事啊。其实依家网上买嘢都几乱下噶，我前两日啊买个电饭煲，结果唔好用，我都谂住咧想退货啦。
3: 系乐芳姐啊，讲起退货，我想问下你啊，上个星期系咪帮你个仔啲同学喺网上买过一批汉服啊？
5: 吓？乜嘢乜嘢汉服啊？我都唔知你喺度讲乜啊！
3: 芳姐唔使瞒我啦，买家信息入边留低嘅收货地址就系你屋企。咁收货人手机尾号系8899，咁据我所知，你手机号码最后四个数字就系8899喎。
5: 吓？啲汉服系我退嘅，咁又点啊？网上买嘢7天无理由退换，呢个系法律规定嘅噃。件衫啊又冇损坏，吊牌仲喺度，有咩问题啊？
3: 吊牌？我收到20几件汉服啊，啲吊牌全部系用别针扣上去噶，原本嘅塑料球全部剪烂晒，仲有啊，有几件衫嘅腰带都唔见咗啊，呢啲叫做冇损坏？
5: 哎呀，啲衫损坏咗少少啫嘛。嗱，再讲啦，我哋班家委商量过噶，大家同意统一退，又唔系我一个人话事嘅，你唔可以完全赖我噶、啊。况且平台都同意啦，所以退货呢单嘢你搵我都冇用噶。
4: 阿芳姐，呢、這个咧就你唔啱啦。人哋阿小华开个网店唔容易噶，你哋咧着都着过，表演又表演过啦，拍下啰柚就话退货，咁点得噶？做人要讲诚信。
3: 芳姐，咁你讲得啱，搵你冇用啊嘛。所以我准备将你个仔同啲同学表演嘅视频，你嘅退货申请。仲有我收到嘅衫嘅相啊，全部整理好发上网。
5: 你咁，
6: 方姨小华做乜嘢啊？离远就听到你哋两个喺度嘈啦，发生咩事啊？
5: 阿梁老师，你嚟得啱啦。嗱，你系老师，你嚟评下你啦。嗱，我帮明仔佢哋班咧就买咗啲汉服，咁啊依家咧7天无理由退货咧就退咗翻去。咁呢个有咩错啊？依家阿小华啊，我要上网曝光，咁真系小题大做啦。
6: 方姨啊，其实呢件事呢的确系你做得唔啱啊。
5: 吓、
6: 啊、演

0: 恤服着过晒，仲攞嚟表演添，咁点可以仲当成系新衫咁退俾人哋呢？七日无理由退货，唔系咁用噶嘛？呢个唔系符唔符合法律嘅问题，而系咁做会教坏我哋啲小朋友噶。吓、
1: 啊？我
0: 你谂下，如果小朋友见到自己家长咁样去钻空子，贪小便宜，唔讲诚信，假如佢哋有样学样嘅话，你话点算啦？
1: 我就谂住帮大家悭翻啲钱。一套汉服啊，成百几蚊，全班三十几个小朋友，如果要租嘅话咧，又要好几百蚊；买嘅话咧，仲可以退，所以我咪
0: 放意。我知你系热心肠，想帮大家悭钱，但系悭钱唔系咁悭噶嘛。你咁样悭到啲钱，系用其他人嘅亏损换嚟噶，系用诚信换嚟嘅，咁样值得咩？
1: 阿小华，
2: 嗯，
1: 对唔住啊，呢件事咧系我哋做得唔啱。我回去呢同啲家委讲，买衫嘅钱呢该几多就几多，唔会等你蚀底㗎吓。
2: 嗯，方姐，其实我发帖亦都唔系话要曝光边一个，就系、是、一时激气囉，觉得唔公平啊。同时都要提醒一下消费者囉，我哋做商家要讲诚信，消费者亦都一样要讲诚信㗎。
3: 係囉，方姐，做人要将心比心。
1: 啊、好嘅，阿小华、我依家咧就翻去同我哋嘅老师咧一齐同其他家长去讲下道理，攞翻啲货款俾你，以后咧绝对唔会再做呢啲唔讲诚信嘅事噶啦。
2: 啊，多谢方姐你嘅理解啊！咁以后小朋友有咩演出服饰嘅需求，直接嚟揾我，我俾大家最优惠嘅价钱。
1: 好嘅，好嘅，
0: 嗯，咁就好啦，终于咧雨过天晴啦。总之咧，做人做事都要诚信为本，守法为先。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莫让七天无理由退货，透支诚信，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喂，小云，
6: 女博士，
5: 今日口淡淡，不如今晚啤酒加烧烤，谂起都正、啊。
6: 你靠外咩，女博士？乜、你冇听讲过烧烤嗰啲嘢会致癌嘅咩？我唔想英年早逝啊！
5: 边有你讲得咁恐怖？烧烤适当食下仲系可以嘅，
6: 系咩？
5: 嗱，话呢个烧烤致癌，主要系讲佢喺高温烧烤嘅时候会产生一啲不利健康嘅物质，有一啲咧可能会致癌，譬如烤肉当中嘅苯并芘、杂环胺系具有致癌性嘅，但系只系讲明风险会增大，并唔意味住食一啲烧烤就一定会令人生癌。实际上边咧，家阵嘅科学评估认为，人类从膳食当中摄入苯并芘嘅量对健康影响唔大，所以间唔中食餐烧烤都。

0: 可以嘅。
1: 咁仲等？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郑道平他们三个人去到幽州刺探军情，撞啱哈密国派咗使者带住匹怪马就嚟到，要同辽国赌输赢。咁佢哋都想睇睇究竟系匹乜嘢怪马。咁啊，三个人喺宾馆外边就抠实晒啦。哈！呢一日真系俾佢哋睇见到啦。郑道平啊，见多识广，而且又会上马添。佢睇咗之后就话：哎呀，真系匹宝马。如果武将得到佢，就真系如虎添翼。不过我哋要咗嚟冇乜用啊！任道安一听咗就谂：我哋自己冇用啫。如果将呢匹马送咗俾我徒弟杨六郎，咁几咁好呢？于是佢就将呢个意思讲出嚟，杨五郎就好高兴。郑道平话：系啊。不过我哋点先能够将匹马搞到手呢？吓，任道安话：咁样无妨，我送封信去边关，叫佢哋派人嚟偷咪就得咯。郑道平啊，灵机一动，佢话：咁样啊，偷马呢个功劳就俾我个外甥啦吓。杨五郎话：两位老前辈能够咁样做，我代阿六弟多谢先。我能力低微，帮唔到乜嘢忙啦。咁啦，孟良进幽州，包喺我身上就系啦。咁三个人商量完，大家就分别走咗。任道安同郑道平两个呢就去到边关，知道杨六郎有病。郑道平呢就唔想出头露面，就叫任道安一个人入去睡府，问清楚杨六郎嘅病因。就叫孟良去偷奉法，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郑道平又去找到杨五郎，咁啊两个人去找渔夫张毅就求佢帮忙。张毅同埋杨五郎系最啱噶啦，佢一啖应承咗。郑道平仲留低一封信，上面啊写明马嘅名字、出产地方，叫孟良去揭王榜，降服野马。就敲啱机会咧偷奉法，同时啊将呢匹马带翻去宋朝。孟良嗰日听张毅读完信之后呢，就将信上面嘅内容就背到滚瓜烂熟，咁就去狮王榜识怪马呢啲前面讲咗啦。咁啊，至于要降服怪马呢，孟良啊唔知道呢匹怪马嘅脾性系点，个心啊十五十六。不过好在佢多年来南征北战，骑马就骑得多，而且又够大力有胆量，所以佢都唔系话点怕啫。而家佢喺金殿上大叫一声：我能够降服佢嘅，不过咧就唔好喺呢度搞，事关呢一匹马性情暴烈，放咗出嚟，万一收唔住啊，大家都冇命。萧太后话。冇错啦，咁就将佢运去荒郊野外啦。萧太后一传谕落嚟，啲兵卒就嗱嗱声将装住马嘅铁笼装翻上车，运到去郊外。萧太后啊，由文武百官陪伴，同埋哈密国嘅侍臣一齐嚟到郊外，喺离开铁笼远远嘅一个高坡上面瞭望，只见孟良抖擞精神。行到铁笼面前，嗰只一字板勒玉麒麟见到咗人，哇！啲毛都竖晒起嚟，隔住个笼就猛咁向外扑。 马夫吓到面青，佢同孟良话：匹马如果出嚟咬我，你要帮我手意好啊！讲完，手震震咁用锁匙打开把锁，都未人等佢将到门拉开啫，呢一匹马硬咁将到门一顶，一下就飙出嚟。孟良喺门边一睇，话难搞啦！马鞍又冇，马龙头又冇，光捋捋，冇地方拉佢噶噃。但系孟良急中生智，一伸手拿住条马尾，吓咁怪马就发恶啦，拧转头对住孟良，及咁就一啖噬过嚟，吓到孟良向后。

0: 后面有人追，佢谂咁多日困住我，闷到我死，今日出嚟散下心，你呢个嘢又想捉我翻去，咪止啊你！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猛咁跑，突然间一个大转身，用个头就去撞孟良。大家见到咁，以为孟良呢次唔死都重伤噶啦，点知孟良确系有两道，佢趁势仰面朝天一瞓低。当怪马嘅头嚟咬嘅时候，突然间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嚟，一下就拿住马鬃，马鬃毛就好长嘅，抌到落马肚嗰处。孟良嘅手一用力，唰一下就飞身上马，骑咗上去啦。玉麒麟一睇人骑中自己背脊，就更嬲啦，大声怪叫嘅前蹄腾空而起，孟良都未能坐稳，啪一声就跌翻落地。周围睇嗰人吓慌晒，以为实打死佢噶啦，吓谁知冇事。孟龙躝翻起身，攞咗支套马杆，几个箭步啪啪啪就向住玉麒麟扑上去。呢一次呢，怪马就冇一直咁走，而喺一笪地方啊氹氹转。孟龙一伸出套马杆，戳一下就套住马头，出嚟一拉，趁势第二次飞身上马。玉麒麟一睇乜你又嚟啦，佢猛然间打个后抽，想把孟良抛落佢地。孟良领过一次嘢，有晒防备啦，佢呢一次将条马颈紧紧咁揽实，两只脚又出嚟咁夹住马肚，又冇达到。怪马想拧转头咬孟良，但系及佢唔到啊！呢一次啊，哎呀，激佢就怪马死咯。好，咁我就唔行。匹怪马企喺地喐都唔喐，好似钉住咁。一孟良以为只马俾佢驯服咗，欢喜啦，啱啱想坐直个身，突然间怪马又发咗脾气，知唔知先？用前蹄喺地下猛咁跑，跟住就放开四蹄，好似腾云驾雾咁飞奔而去。孟良个心话：，嘿，你中意去边就去边，总之我就唔落噶啦。呢匹马跑到飞咁快。逢沟过沟就遇拣跳拣，穿树林上山岗都唔知走到几远，走到佢周身都汗水。咁过咗好耐好耐，匹马就放慢咗脚步。孟良见匹马老实咗啲啦，就举起嗰只铁锤咁嘅拳头，对住板肋咚噔噔抌咗几拳，痛到匹马猛咁叫。孟良唔理咁多，又打咗十几锤，痛到匹马就趴低，周身都打震。好啦，呢阵时孟良就跳落地，行到马头前边，运行力对住匹马，噔噔又踢佢两脚，睇下我哋边个厉害啲啊！嗱，匹怪马睇住孟良，我双眼好似会讲说话咁，都系你厉害啲，你厉害啲，唔好打啦，唔好打啦，我服你啦。孟良辨认咗下方向，拉翻起玉麒麟，飞身上马就跑翻转头。呢一次啊，只马唔敢饿啦，乖乖咁听佢话，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要停就停，要行就行。等佢跑到翻去原来嘅地方，萧太后见到高兴到不得了，佢话：张高，你系点样降服佢噶吓？
1: 哦，太后，我一念咒呢，我就将佢驯服咗啦。
0: 萧太后呢一次就神气啦。他对哈文国的使臣说，你回去讲给你们国王听，以后不要节外生枝了，要恭敬一点，叫他以后照样进贡来给我，一点都不能够少。
1: 遵旨，遵旨。太后，这匹马是不是由我带回去呢？
0: 哼，这匹马留下说。
1: 好，好，算是孝敬太后。
0: 哈文国的侍臣叩了几个头，拜别了萧太后，就垂头耷脑地翻扯。萧太后笑口噬噬地对着孟良说，
2: 张哥啊张哥，你真是有些本事的，以后你不要打鱼了，就在朝上做官啦，哀家封你。
0: 都未能讲完，孟良即刻就抢着说，
1: 哎，太后你不要封我做官，我唔想做官。
0: 其实孟良个心谂，我系边关大将。

0: 总兵大老爷仲要你撩个封我乜嘢官啊？
1: 萧太后见到佢话唔想做官就话：你唔想做官啊？咁好啦，哀家想你多多嘅金银啦。
0: 太后，我亦唔要钱，钱多咗就野贼。如果有咩谋财害命嘅杀咗我，咁太后你咪即系害咗我，我唔要钱。
1: 萧太后听佢哋笑到见牙唔见眼，佢更加欢喜孟良。咁啊，亦好啦。呢一匹玉麒麟我好鍾意，我想要嚟自己骑。咁你入到宫嚟帮我驯马啦，你愿唔愿意啊？孟良听话要佢入宫，呢次欢喜啦，佢连忙话：多谢太后。萧太后话：人嚟，攞一面宫内嘅腰牌俾张高。张高，
0: 太后，
1: 以后你可以随便出入噶啦。咁啊，吩咐啲人将孟良暂时安置喺宾馆住宿，马呢就挤喺后宫嘅御马棚。到咗第日，孟良一早就起身，求求其其食咗啲早饭，就御马棚将宝马拉出嚟去郊外啲空地留马。所谓留马呢，即系带只马去运动下咁解，然后呢又要行街啦噃。幽州乃系辽国嘅军事文化同贸易中心，又系国都，系中原人同埋辽国人集居嘅地方，确系三教九流七十二行啊，样样齐全嘅，人头涌涌啊，十分之热闹。孟良觉得双眼真系唔够使啦，一味东张西望。突然间，砰砰砰砰，传嚟几声锣响，咁街上啲行人啊，立即向旁边闪开。过咗阵间，只见迎面跑嚟24匹马，一队队咁行，后边有人举起回避牌，担住各色大旗，有白嘅，有红嘅，有蓝嘅等等。喺旗队后边呢，又有一班人担住金瓜斧钺等等嘅仪仗，再后面是黄沙罩顶嘅大红轿，轿帘就卷起咗。见到里面坐住个人，年纪呢大概40岁上下，头戴浅蓝色单峰帽，上面插住斗大嘅红缨，身穿蓝绸大领对襟花袍，生得白面黑须，细眉长眼，鼻直口方。孟良奇啦，
0: 呢个人系乜嘢官嚟呢？吓，咁成对仪仗都系中原嘅规矩，睇佢个样子生得亦好似中原人，不过着住件辽国嘅服装，咦，仲奇噃，旗上面连个姓都冇嘅。等我过去搞明白佢至得。于是佢放开缰绳，啪咁一拳打落只马啰柚，玉麒麟就对住顶轿跑过去，冲乱晒前面嘅队伍。啲卫兵想拦住只马已经迟啦，玉麒麟已经冲到顶大轿前面，用个头一顶，嘣咁啊成顶轿啊跌倒咗，抬轿嗰八个人冚唪跌倒喺地，轿里边嗰位老爷呢？就跌出轿外边，呢、這个老爷仲算有啲功夫，一提丹田气企翻起身，佢伸手拿住马缰绳，大声咁喝：吁！玉麒麟俾佢拦住，呢、這个老爷发火：人嚟，绑起个马夫，打道回府。本来呢位老爷咧系要上朝嘅，而家俾呢匹马冲撞到佢成肚火，唔上朝啦。要翻屋企，好快脆翻到去，落咗轿，行入大厅，就叫人将孟良押入嚟。呢阵时，呢、這个老爷已经换咗一身中原嘅便服，坐喺大厅嘅正当中。佢问孟良话：你系做咩噶？
2: 马夫。
0: 同边个开马呢？
2: 萧太后。
1: 呢、這个人皱一皱到眉头，佢谂。点解我唔知道咁嘅事嘅呢？跟住佢就问：咁点解你要去大街上溜马？
2: 又

0: 州城是萧太后的，她的马边算不去得啊？为什么你要冲撞本官的大轿？
1: 哦，撞轿的是畜生，
0: 大人你又何苦同这畜生结气呢？孟良几句说话顶到那个老爷没声出，过了一阵这个老爷又问，你叫做什么名字？
1: 张哥。
0: 在哪说来的你？
1: 中原。
0: 那个老爷吃了一惊，就叫左右的家人行开，他问，你说你是中原来的，你怎么来的？
1: 我本来一向在中原做三大王，近来我爹有病，我才回来探他而已。
0: 哦，原来这样的。你有没有去过东京汴梁啊？
1: 我时时都去的啦。
0: 那你有没有见过天波府呢？
1: 见过，就是顺龙大街蒙定侯那座天波府嘛。
0: 没错了没错了。是呢，而家杨家点啊？孟良諗，这个老爷猛咁讲杨家做乜嘢呢？
1: 唔通想试探我？
0: 睇佢个样似係个中原人。
1: 好，等我用说话嚟试探下佢先。
0: 於是孟良就话，
1: 杨家世代忠良，京城里面大人細路冇个唔尊敬佢哋嘅。皇上仲同杨府起咗上下马牌坊，挂咗闹龙匾添啊。
0: 哦，老太君而家身体点啊？
1: 老寿星佢身子就好硬正。
0: 咁嗰班女将呢？
1: 唉，唔好提啦，除咗柴郡主之外啊，个个都变咗寡妇咯。讲起嚟真係可怜啊。
0: 孟良咁样讲，只见嗰个老爷眼圈都红晒。孟良更加奇怪啦，佢就问，
1: 大人，你问呢啲事做乜嘢呢？
0: 本官亦係中原人啊。係啦，张高，点解你对杨家咁熟悉嘅呢？
1: 哦，我自细喺京城做小贩，离开杨府好近嘅。大个咗之后，杨贵妃又睇起我，所以就熟啦同佢哋。
0: 哦，乜你识得杨六郎嘅咩？
1: 识得佢系有咩咁大惊小怪啫？
0: 系咯，杨六郎而家做紧乜嘢啊？
1: 你想知道啊？
0: 系啊，
1: 我唔讲。
0: 点解唔讲呢？
1: 你喺上面当中坐响树，好似审贼咁审我。咁我呢？你睇下，两只手都绑到痹晒啦。
0: 个老爷笑啦，哎呀呀呀呀，哎，真系唔好意思，我都唔记得咗添。多多得罪，佢一边讲一边亲自同佢解开啲绑绳，请孟良坐落。呢、這个老爷非常高兴啊，佢话，张高，今日见到你，正所谓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今日我哋两个要好好咁倾下。孟良个人虽然系粗鲁啫，噃，知佢都仲系会问啊。大人，
1: 你乜嘢时候嚟到辽国噶？
0: 唉，十八年前，我同老令公赴双龙会，不幸失身辽国。
1: 哦，大人，请问你尊姓大名啊？
0: 我乃是王顺啊。孟良一听，双眼碌到灯笼咁大，啪一声起身，
1: 吓、啊！你就系杨法郎。
0: 王顺一听，吓到面色都变咗，佢话：
1: 你系咩人啊？你唔使怕，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乃系杨郡马嘅结拜兄弟，边关大将孟良。嗱，我将我底细都讲晒你听，你快啲去你外母那嗰度领功啦。
0: 王顺听咗，连忙将个门闩实。原来系孟将军失敬，本官冇错，就系八郎杨延顺啊。各位，孟良而家揾到八郎杨延顺啦。

0: 咁偷奉法应该冇问题啦。点样偷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从昨日举行的姜文市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案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姜文营商环境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政务服务效能跃升，即办或一日办结涉企事项达86%，454项涉企审批备案事项办理时间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市经营主体总量突破81万户，排名全省第6，14-15期间增长超40%，其中企业14.27万户，比2020年增长52.6%，连续3年获评省优秀招商城市。2025年民间投资占比65.3%，排名全省第2，企业用真金白银为姜文投下了信任票。5月10日，新会区消防救援局在万达广场开展防灾减灾主题活动，在应急疏散演练环节，商场全体员工迅速响应，快速有序地从各商铺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消防员针对撤离过程中的细节问题提出优化建议，同时结合512防灾减灾日主题，围绕火灾逃生技巧、初期火灾处置、家庭防火常识等防灾减灾要点开展专题讲解，将实用安全知识传递给每一位参与者。此次活动累计吸引近300组家庭参与，现场派发宣传资料800余份，消防文创礼品600余份，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游园形式，让消防安全知识真正火起来，记心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4月，中国汽车产销较去年同期小幅下降，累计产销降幅进一步收窄。以色列议会11日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4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都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 竹楼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呢度是冇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娱乐，与你找寻病嘅快乐。大家好，嚟到我哋嘅节目时间一点到三点钟，加点娱乐啊。咁啊，守喺我哋嘅 FM 98.3，由节目时间陪伴大家度过今日下午嘅两个钟头时间。当然，我哋嘅歌单已经提前准备好噶啦。除咗关注我哋嘅音频节目之外，都可以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搜索星动983啊呢个视频号咧，就可以同嘉乔一齐进行互动。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啊！之前唔識嘅朋友入咗嚟咧，點咗關注嘅，但係咧就仲未有預約啊！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喺呢個 moment 都點一點預約嘅，咁下次一有直播嘅時候咧，就會有提醒噶啦。呢个瞬间，你系仲系食紧午餐，亦或喺午餐过后啦，想要揾啲音乐帮助自己揾到午休嘅状态咧，定系其实已经准备紧下午嘅工作啊？有首嚟自方大同嘅《很不低调》。你嘅牧民作为开场曲啊，带俾大家。你最中意嘅生活状态系咩啊？你中意喺自己熟悉嘅领域入边高调咁做事啊，亦或中意喺自己嘅工作范围当中啦，慢慢咁去做好啲嘢佢，又一鸣惊人咧。

嚟到今日嘅5月12日啊，星期二嘅时间，喺呢个 moment 你系做紧咩工作咧？系正喺度午休紧啦，亦或咧就已经系投身喺下午嘅工作啊？嚟到五月中啦，慢慢开始觉得好热噶啦，咁啊呢个感觉咧就好似系慢慢慢慢咁样啦，进入到夏天。其实唔知道大家喺夏天咧会有啲咩必须要做嘅动作咧？咁如果系上班族嘅话咧，顶唔顺呢个嘅高温天气，会唔会咧就习惯开冷气啊？然后喺开冷气嘅过程当中咧，就经常出现你个身体上面嘅不适。因为其实你都唔会中意开冷气啊，你又中意吹风扇啦，哪怕出少少汗啊，你觉得咁样都系最正常嘅状态。有啲话喺夏天咧，揾翻一啲适合自己嘅小食啊，一杯嘅冻饮，亦或一个嘅细细嘅蛋糕仔啊，定系话咧，其实觉得喺下午咁热嘅天时咧，反而应该要饮翻少少温嘅饮料，然后帮助自己嘅身体揾到最合适嘅状态。好好奇你嘅生活而家正喺度进行紧啲乜嘢啊？如果可以嘅话，我都希望可以带俾你完美嘅一天。

我个朋友咧好得意嘅，佢就系每一次去到夏天嘅时候咧，就会挂住冬天。每一冬天咧，成日想快啲去到夏天，总系咧就觉得下一个嘅季节会更加好。定系你系唔一样嘅咧吓？是很专一的一个嘛，一年四季定是喜欢同一个的季节。有个朋友呢就特别喜欢这个秋天的。咁啱啦，而家嚟到叫做夏季当中啊，咁嚟到中段嘅时间啦，咁好快会迎嚟秋天啦。好多话秋天是最舒服嘅状态，佢话啦唔使开冷气又唔使开一啲嘅暖嘅设施啊，衫呢又系最易衬嘅。仲有呢，秋天嘅人冇咁暴躁喎。你又觉得有冇道理呢？查实咧，我就同啱讲嘅嗰种一样噶吓。夏天嗰阵咧，我啊觉得冬天最正啊，因为可以冚厚被。而冬天嘅时候咧，我系中意夏天啊，因为咧可以着一啲嘅轻便啲嘅服装啦。如果你而家俾我拣嘅话，我会点拣咧？可能会拣春天吧。有时候咧，我哋怀念嘅唔系另一个季节啊，而系唔系而家呢个季节啊，系咪好哲学啊？呢个讲法。总之咧，成日咧处喺边个季节嘅时候咧，就硬系觉得下一个季节更好啊嘛。而家好多嘅歌手咧，出啲歌咧就少咗同一啲季节相关啦，反而咧同一啲社会热点有关。咁其实咧，寻日同朋友倾起身啊，就话诶，原来有一啲嘅歌手咧，以前出啲歌好得意噶，好搞怪噶。可能系佢嘅唱腔搞怪啦，可能个编曲搞怪啦，有啲咧甚至乎咧会系用自己细细个叛逆嘅思想去做一啲文章，去写一啲嘅歌出嚟。咁喺你嘅印象当中，有冇咁样嘅作品呢？首先嚟听翻首嚟自吴克群嘅歌先啦，仲记唔记得当时第一次听嘅时候，会唔会觉得咁奇怪？而听完呢首歌之后，我会带一首林俊杰嘅歌，歌词仲搞怪。

估唔到呢首歌2005年嘅作品啦，咁啊其实都冇乜年代感嘅，超经典嘅搞怪作品叫做大舌头啊，我听下呢个歌名就知道系一首纯粹搞笑嘅歌曲啊。其实呢你身边有冇一啲好淡定嘅同事，点解咁问下，就是、觉得其实好多时候嘅淡定同埋成熟呢都系经历嘅勋章。有一啲人呢就算几淡定都好啦，最初呢都系会有笨拙同埋嗰种啦驚驚地口窒窒嘅感觉嘅。尤其系见到自己心仪嘅对象啊，或者见到自己好重视嘅項目在自己面前的时候都会紧张到一些刚才那首歌的歌名一样搭舌头的瞬间。这些都反而是最珍贵最纯粹的。所以这首歌在这里就是想告诉所有听紧节目的朋友，或者觉得自己在人际交往里面不够圆滑不够世故的你听，其实不要紧的。有时真性情的这种口实实是好听过圆滑的标准答案的。因为这种就是一种接地气暖粒粒的力量。讲到这个话题呢，都想讲讲下我哋讲话细细个嘅时候呢成日都驚到口窒窒㗎嘛。咁喺我哋读书嘅时候呢有冇啲一啲好搞怪嘅瞬间呢，或者喺读书嘅时候呢你又会唔会系面对大世界嘅时候有一啲嘅焦虑呢？呢段时间好多地方都推行呢个无作业日，禁止按成绩去排名，就係、是、想从源头去消除呢、這个

考试嘅焦虑，即系唔单止系你沟通嘅时候啊，唔使惊自己口窒窒啦，啊读书嘅时候咧都唔好话有太多嘅考试焦虑。但系讲真啦，喺早些年啦，嗰啲咁样嘅概念仲未盛行嘅时候啦，着住校服嘅我哋啦，即系成日都担心住自己嘅成绩噶嘛。咁喺2003年嘅时间，又系零几年咯吓，林俊杰推出咗佢人生第一张嘅专辑，叫做《落行者》。咁你唔好净系记得佢嗰一首冧到爆嘅《江南》啊。其实喺佢第一张碟入边咧，收录咗一首好贴地啊，帮我哋啦，叫做嗰阵时咧读书读到好头痕嘅同学仔发声嘅歌。咁喺呢个时间咧，呢首歌系真系非常之值得我哋细味。介住一种共鸣嘅感觉，就唔係话一定要带住大家消沉吓，而係讲俾你听呢，有时候读书读到好猛整嘅时候啊，或者係真係有啲焦虑嘅时候啊，会唔会要諗下另一种嘅方式呢？俾成绩单窒息住我哋嘅话，係咪其实帮我哋开住另一扇嘅窗呢？直到今日，我哋社会都有好多嘢都变咗啊，教育界都慢慢推动緊一啲多元评价。我哋都明白啊，条条大路通罗马，而家专业都好多㗎啦，唔係话一定係读住一种嘅专业啦先至会有出路啊。你可以按照你嘅特色，按照你嘅爱好，按照你嘅喜好去选择自己想要嘅东西。咁呢首歌呢就可以帮我哋表达到呢种感觉啦，要敲醒我哋啊。其实呢做人又好读书都好都冇咁紧张啊。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落。

0: 费粮食。
1: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一点半，
8: 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98.3
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8: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燕朝时期，膳食太医弗思维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仲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仲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的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1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

继续嚟到家添娱乐，继续有家乔同你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登上热搜嘅内容啊，呢一条咧同我哋平时使用嘅聊天软件咧息息相关嘅，就系微信啦。近日有网友发现啊，佢嘅状态目前。

正在进行显示足迹嘅功能嘅灰度测试。唔少嘅网友就见到呢个咁样测试就担忧啦，话会唔会咧慢慢会支持一啲访客查询嘅功能咧？相关话题迅速冲上咗微博热搜。对此，记者方面咧就呢个问题啊咨询咗腾讯客服啊，腾讯客服嘅官方账号就表示啦，关于微信状态嘅访客记录咧，目前喺呢个状态有效期内可以喺右下角查看呢条状态嘅浏览嘅人数。如果系浏览嘅嗰个人咧，啱啱好都设置咗状态嘅话，就可以见到佢哋嘅头像，轻点一下头像咧，就可以见到对方当前嘅状态啦。不过咧，需要注意嘅就系呢个功能正喺 iOS 嘅客户端咧进行灰度测试，暂未见到呢个相关功能嘅话咧，就可以耐心等待咁话。去到5月12号啊，腾讯公司公关总监咧，就转发咗微信员工嘅微博，并且表示话，的确呢个小范围嘅测试浏览人数嘅功能咧，就系被误解咗啊，因为佢系唔具体到个体嘅，呢个系佢哋嘅责任。已读功能同埋访客功能咧，冇记错嘅话咧，大家其实都反复嘅多次表明，千祈唔好有。呢度咧会再次强调一下就话啦，呢两项嘅功能已经系焊死噶啦，唔会开发，唔会提供。至于今次嘅小范围测试嘅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已经停止啦，要感谢大家咁话。其实好多朋友都担心呢个问题啊，访客嘅功能其实真系唔应该污染微信啊。好多人就话啦，其实咧唔希望有咁样嘅功能，系唔想一个唔想知道边个嚟啦，亦都唔想俾人哋知道我哋成日走去睇佢朋友圈啊。咁呢个功能其实喺其他软件系有嘅，咁你又点睇啦？

就系关注热点资讯啦。咁呢段时间有唔少朋友留意到啊，咁啊呢条嘅内容咧就系同一个嘅渔具店有关。嗱，娱乐嘅内容咧，少不了一啲吃喝玩乐噶嘛。有人中意去玩咧，就系中意去钓鱼嘅。有冇讲到系你啊？身边有冇一啲嘅钓鱼嘅朋友啊？如果有嘅话，你要睇一睇啦，佢哋有冇买咁样嘅渔具啊？如果有呢两个商标嘅产品嘅话咧，可能咧你就买咗一啲咧系侵权嘅商家嘅产品啦。睇到喺杭州有一间嘅科技公司帮一间嘅渔具店做代理，专门去申请两个商标，分别叫做系溪流沙头同埋呢个溪流红屎。相信好多听众一听就听到啦，呢两个名咧唔系随便起嘅。沙头咧就系我哋好熟悉嘅国家嘅乒乓波嘅组合嘅一个昵称啦。咁啊红闪咧就系跳水奥运冠军全红闪嘅名字。嗱，好明显呢两个商标嘅用意咧就系想黐呢个流量、黐热度啊，遮住名人嘅名气去做生意卖产品。本来佢哋以为可以顺利注册嘅顺势带货嘅，估唔到最后不但指商标申请唔到啊，仲惹咗处罚添。国家知识产权局好快就驳回咗呢两项嘅商标申请，理由好清晰嘅，相关嘅名称同现役嘅知名运动员高度关联啊。如果俾到呢个商家随便咁注册成商标，会造成不良嘅影响，亦都属于系不当黐热度啊。消费运动员嘅行为绝对系唔允许嘅。而負責代理呢一單嘅業務嘅公司啊，即係頭先提到嘅科技公司啦，都冇僥倖過關啊！市場監管部門啊，經過調查之後，認定呢間公司明明知道呢一啲嘅名唔可以隨便註冊商標，仍然接受人哋嘅委託去操作，已經違反咗商標法嘅相關規定，最終官方咧作出咗處罰啊，直接罰款10,000元。呢件事咧亦都俾好多嘅媒體轉載啊，成為咗近期網絡上邊熱門嘅一啲嘅資訊。其實近些年，类似的情况真的越来越常见，很多的商家为了博眼球去赚流量，喜欢打擦边球，见到一些体育明星、奥运冠军、当红艺人人气高，就想用他们的名字一两个字或者改少少字去拿去注册商标，用在一些服饰、日用品，还有我刚才讲到的一些渔具上面，各种产品上，大家可能觉得改几隻字啫，又不是完全一模一样，应该冇所谓啩。但其实大家要知道啊，运动员同艺人嘅姓名、形象、专属嘅一啲昵称啦，本身就系受法律保护嘅。呢啲嘅名气同埋荣誉系佢哋多年嘅努力、刻苦训练、辛苦换翻嚟噶吓，绝对系唔可以俾商家随意咁嘅滥用啦、商业化去黐热度嘅。如果人人都可以随意用一啲嘅咁样嘅名气去注册商标赚钱嘅话，一方面会误导消费者，令到大家误以为产品系同运动员咧有官方嘅合作；另一方面咧就系对运动员同埋艺人嘅不尊重啊！所以而家监管层面上面嘅尺度越嚟越严噶啦，但凡系恶意去黐呢个热度啊，抢咁呢啲咁嘅注册啊名人相关商标嘅案例啦，基本上咧都全咗驳回噶啦。情节严重嘅话，仲好似今日咁样啊，我哋讲条资讯咁样啊，直接作出呢个处罚嘅一个操作嘅。

一首苏州河啊，嚟自我哋视频评论区嘅朋友去点嘅一首歌嘅。咁啊，大家有啲咩想听嘅歌，欢迎大家持续嚟进行互动啊！搜索视频号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一齐加入我哋加啲娱乐嘅节目当中，去了解每一首歌嘅故事啊！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3: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喂，兄弟，索得爽不爽啊？那个秘密你知道，你每索一口，我就偷偷这样扣你五分钟寿命，还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没说过有这些赠品的噃？
5: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想人间芳华。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1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13: Hello, I'm Teacher A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

0: 大家好，我是万里芳幼儿园的 Alison 老师。
1: Hello, I am Kaylee Kelly 高子轩。
0: Hi, Kaylee. It's time to practice the piano. Kaylee, 到时间练钢琴咯。
1: Okay, Alison, I am coming. 好的 ,Alison, 我来啦。Hey, Alison, I learned a new song on the piano today.Hey, Alison, 我今天学了一首新曲子哦。
0: Cool, a new song, let's hear it. 一首新曲子，我们来听听看吧。Wow, that's great. I love your new song. All That Harvard Is Praying Of. You have improved so much.哇，真的太棒了，我好喜欢你的新曲子哦，你真是很努力哦。
1: Thank you, Alison, 谢谢 Alison。
0: 孩子学习钢琴的好处呢，在于开发脑力，提高音乐造诣和音乐鉴赏水平，以及思维方式等等。其中开发脑力主要指学习钢琴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学习钢琴呢，也能接触到大量的优秀音乐作品和人，可以很好的提高音乐造诣。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Piano, piano, 钢琴。
1: Piano, piano, 钢琴。
2: 以上资料由万里芒幼儿园提供，迪此鸣谢。

听些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没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从昨日举行的姜文市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案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姜文营商环境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政务服务效能跃升，即办或一日办结涉企事项达86%，454项涉企审批备案事项办理时间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市经营主体总量突破81万户，排名全省第6，14-15期间增长超40%，其中企业14.27万户，比2020年增长52.6%，连续3年获评省优秀招商城市。2025年民间投资占比65.3%，排名全省第2，企业用真金白银为姜文投下了信任票。5月10日，新会区消防救援局在万达广场开展防灾减灾主题活动，在应急疏散演练环节，商场全体员工迅速响应，快速有序地从各商铺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消防员针对撤离过程中的细节问题提出优化建议，同时结合512防灾减灾日主题，围绕火灾逃生技巧、初期火灾处置、家庭防火常识等防灾减灾要点开展专题讲解，将实用安全知识传递给每一位参与者。此次活动累计吸引近300组家庭参与，现场派发宣传资料800余份，消防文创礼品600余份，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游园形式，让消防安全知识真正火起来，记心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4月，中国汽车产销较去年同期小幅下降，累计产销降幅进一步收窄。以色列议会11日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4: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3到32度，吹有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嗱，预计我区今明两日气温上升，偶尔有分散嘅阵雨或雷阵雨。14到17号强降雨频繁，大家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并且注意防御雷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去到18号起啦，雨水会减弱噶。好啦，今次嘅天氣。

0: 报就到呢度。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点啊？揾我咁急咩事啊？
2: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3: 呸呸呸！闸住，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2: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十几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揾人维修一下。
3: 好似真系有件咁嘅事、啊。
4: 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1: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5: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1: 没错了，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证排污，切勿是以身试法。
5: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台。

0: 娱乐，下昼时间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加啲面啦，为你点解无限快乐？继续嚟到我哋听众嘅点歌环节啦，带俾大家嘅呢一只歌叫做《有些话要用英文讲》，唔知道有冇一啲嘅说话咧，系真系要用唔同嘅语言、唔同嘅感觉，先至可以讲得出你自己内心嘅 feel 咧。咁啊，带俾大家呢只歌，听下有冇一啲启发。

有啲嘢要用英文讲，有啲嘢咧真系用中文讲嘅。咁其实喺你嘅内心当中咧，讲唔同嘅语言先至可以表达到你嘅感受，表达到你真实嘅想法，系咪因为咧用翻自己熟悉嘅语言嘅时候咧，你会觉得怕丑啊？继续嚟分享每一只歌嘅故事，继续嚟留意热门嘅资讯。有啲嘅嘢要用唔同嘅语言去讲，咁有啲嘅嘢咧，有啲人话就一定要去到某一个指定嘅地方买嘅。你有冇自己特别中意嘅商场或者系啲嘅商店咧？买晒乜嘢咧都中意去嗰度逛一逛嘅咧？我成日听到有唔少嘅朋友咧，就话组队去某一间商超啊，好大型嗰啲商超去买嘢啊，哪怕系开个零两个钟车过去都觉得冇问题嘅，咁啊当系一个短途嘅旅游添。咁如果去咁远嘅地方买嘢，会唔会系真系为咗买某一样指定嘅产品呢？嗱，近期有唔少嘅网友表示啊，我真系会啊，会去买榴莲啊。随着呢个泰国同埋越南嘅进口榴莲集中上市嘅价格大幅下探，最低零售价唔够每斤20蚊，好多市民就话啦，啊，净系买一字头，终于可以想食就食啦。咁呢个价钱咧，你有冇买到过呢？好似我就少买到啦。仲有多位嘅 IP 地址喺广东嘅网友发帖就话啦，咁啊，山姆会员商店嘅顺德店方面多人抢购榴莲啊，现场有顾客咧就影视频话啦，1000个榴莲10分钟唔够就抢晒啦。网传嘅视频显示啊，商店入边嘅榴莲货架入边围满住抢购榴莲嘅顾客，有人咧一个推车咧装住5-6个。我睇翻社交平台上面唔少分享贴咧，都喺度提到吓，咁啊呢间店上面咧买榴莲需要早起排队，榴莲嘅出肉率都比较高嘅，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咁好彩买到咁样嘅产品啦。其实呢个价格嘅下降背后有多重嘅原因嘅，从进口到国产，从物流到种植啊，呢一粒嘅热带水果正系经历深刻嘅变化。咁啊，榴莲嘅价格下降啦，主要系有几个原因啊，一个系东南亚嘅榴莲集中上市啦，仲有就系中老铁路嘅榴莲专列啊，增开班次啊，48小时内送达杭州。咁啊，仲有通关嘅效率大幅提升啊，呢啲都系其中嘅原因嚟嘅。咁啊，关于榴莲嘅食用提示都要提醒大家吓，唔系话个个都食得噶吓。

咁啊，有啲嘅人群要特别注意嘅，包括有糖尿病患者啦、啊肾功能不全者啦、心功能不全啦，与同呢个高血压控制不佳者啦、肥胖啦、高血脂啊咁样，仲有特殊人群啦，咁啊，比如咧食咗之后容易会有一个嘅容易生疮啊、口腔溃疡啊咁样嘅话咧，食用都可能会加重病呢个症状。仲有老年人同埋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咧，都系适宜少食啲啦。

南沙区人民法院通报一起嘅诈骗案。呢、這个案中被告人咧就即系呃就话啦，内部渠道可以代购演唱会嘅门票、周边啊，以及系见面嘅工作证等等。先后咧就骗取咗35名嘅被告人嘅钱款，累计诈骗咧37万几啊！在2025年的2月到6月期间，被告人许某某利用演唱会、见面会市场火热、票源紧张的时机，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发布虚构的信息，就话佢自己有内部的渠道可以代购呢啲咁样嘅门票啊、周边啊同埋工作证啊咁样，咁啊诱骗多位嘅被害人啦，向其支付购票款、代购款，咁啊之后咧将呢个诈骗款用于网络赌博同埋日常嘅花销。同年的6月18日，许某某自行到公安机关投案。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许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许某某违法所得人民币372311元，发还各被害人。其实呢，当前的文化演出市场持续升温的，演唱会啊、见面会啊这样经常一票难求的。相关的法律人士就指出啦，不法分子趁机浑水摸鱼啊，瞄准这个歌迷朋友求票深切的心理，借这个这样的内部渠道啊、代拍代购啊这样的噱头来实施诈骗犯罪。这类的行为呢，是唔单止揞清我哋嘅荷包啊，更加严重破坏咗文化消费市场嘅秩序，制约演出行业嘅健康发展啊！所以喺加啲娱乐嘅节目，嘉乔再次提醒大家啊，尤其系年轻嘅追星群体，买呢啲咁嘅门票咧，务必认准官方渠道，千祈唔好轻信啲咩内部关系啊、特殊渠道咁样虚假话术啦。凡系要求你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转账嘅，或者系反复追加俾钱嘅，同埋以各种嘅名义要你去俾保证金嘅，都有可能係诈骗陷阱嚟㗎。仲有啲明显低于市场价去兜售门票嘅话啦，呢啲啦基本上呢都系一啲嘅诈骗嘅手法啦，要保持理性，提高警惕啊。如果你不慎被骗嘅话，务必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等嘅证据，并且拨打110报警求助啊。

0: 等我揾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

0: 危险。
1: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2: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夏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8: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2: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3: 下周2:30，
14: 穿越星海无垠，
15: 跨越山河万里。
14: FM98.3
1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6: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4: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7: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因其便捷、环保的特点，成为很多市民短途出行的首选。然而，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的激增，交通违法、安全事故等问题亦都日益突出。那怎样依法安全骑行、文明出行？今期我们同大家倾下相关法规条文。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11条第一款，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之后方可上道路行驶。规定我们驾驶的电动自行车需要经过登记上牌之后方能上路行驶，而且在驾驶电动自行车过程中需要做到不超速、不走机动车道，如果违反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可能会被执法部门判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被扣留车辆。此外，江门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14条第4点提到，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头盔，汽车施乘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我们在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亦都应该注意佩戴好头盔。电动自行车俗话来讲就是肉包铁，在马路上一旦遭遇事故，往往容易受到较大的人身伤害。我们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注意好自身安全防护，保障人身安全。电动自行车的普及为生活带来便利，但安全与法律意识不可或缺，因此希望每位骑行者都能够知法守法，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
1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4: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1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9: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6: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支付

0: 揾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有明媚好心情。

继续嚟到加啲娱乐，继续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睇下呢段时间咧，有唔少嘅朋友话觉得，诶、哎，机器人系出现喺我哋嘅视野当中嘅机会多咗好多吓。咁啊，比如一啲嘅商超啦，就成日见到一啲嘅机器人啦，去有唔同嘅同我哋生活入边嘅板块互动嘅。比如吓，竟然有机器人咧同我哋做呢个嘅现场嘅按摩同埋拔罐喎，吓，你究竟系点样嘅一个回事呢？早晨时间啊，唔系喺黄埔小榄古镇啊，同埋沙溪四大制造业重镇啊，首次以呢个产业集群嘅形式参展嘅过程当中啦，咁充分展现咗中山制造业当家嘅产业厚度。咁啊，其中啊，格兰仕啊，以中国红系列微波炉同埋极光系列全能烹饪中心领衔啦。咁啊，呢个相关嘅一啲嘅产品啦，作为呢个黑科技咧，喺现场圈粉无数。咁但系我想讲嘅咧，就系嚟自中山嘅火炬开发区嘅啊物与云智能科技啊，咁啊带住呢个智能拔罐机器人啦，同埋针灸机器人啦，以及系助行机器人啦，多款嘅产品亮相。现场嘅市民游客咧，争先咁啊体验呢个机器人拔火罐啊，同埋针灸。尤其系中意祛湿嘅广东人啊，咁啊纷纷都排起队啦，去体验呢个嘅科技理疗。有啲现场嘅市民就话啦，哇，原来而家机器人可以做到咁样㗎啦，哇，真太神奇啦。咁呢间公司嘅负责人就介绍话，从上午开始已经有十几组嘅市民啦前嚟体验㗎啦，仲吸引咗新加坡、加拿大等等嘅外国游客，话佢哋呢都对呢样嘢都好感兴趣啊。通过机械臂产品可以精准咁样模拟中医推拿同埋按压拔罐等等嘅理疗手法，对腰椎劳损呢係引发嘅慢性疼痛有改善嘅作用。提到呢个嘅活动就系早前时间啦，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广州嘅一个活动啦，咁喺广州嘅北京路步行街正式开幕之后咧，就引起好多嘅一啲朋友嘅关注。有108家嘅中山企业啦，携千款嘅优质产品集中亮相。咁我刚才提到嘅呢啲咧，真系只系冰山一角嘅啫吓，仲有好多嘅优质产品嘅，比如喺一啲嘅消费电子展区啦，都系人气不俗啦。咁有一啲嘅朋友咧喺嗰度仲买咗一部嘅助听器添。类似的活动都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生活气息，这个时间点带给大家下一只歌，来自我们朋友选择的一首《情迷迷难和》。

喺去到泰国揾自己嘅亲人嘅故事，全部电影咧都系讲潮汕方言嘅。咁呢个年头，有人仲肯慢慢讲一个关于家族、关于乡愁同善意嘅故事，仲要用翻最地道嘅母语。咁呢一份嘅朴素真诚喺呢个年代咧，真系最难能可贵嘅潮流啦。咁如果你仲未睇嘅话咧，得闲可以支持一下。有人话咧，一定要带包纸巾去，因为会喊啊。但系咧，眼泪喊出嚟系暖嘅。

其实呢个世界真系有好多好用心嘅人，用电影、用音乐或者用一个简单嘅约定，话俾你知，原来有人同你一样，都喺度努力紧、扑朔紧，或者系美好紧咁样去活着。你唔系自己一个啊，同样都会有人因为你嘅关注、收听，先至会觉得你嘅世界值得，就好似我一样啊。Ending 带俾大家嚟自校长一首《酒红色的心》，结束今日嘅节目时间，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嘛！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演绎时尚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 98.3，听新会电台。大家好，我是 K 郑安琪，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午3点，
3: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3: 筑
0: 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从昨日举行的姜文市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案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姜文营商环境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政务服务效能跃升，即办或一日办结涉企事项达86%，454项涉企审批备案事项办理时间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市经营主体总量突破81万户，排名全省第6，十四五期间增长超40%，其中企业14.27万户，比2020年增长52.6%，连续3年获评省优秀招商城市。2025年民间投资占比65.3%，排名全省第2，企业用真金白银为姜文投下了信任票。5月10日。新会区消防救援局在万达广场开展防灾减灾主题活动，在应急疏散演练环节，商场全体员工迅速响应，快速有序地从各商铺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消防员针对撤离过程中的细节问题提出优化建议，同时结合512防灾减灾日主题，围绕火灾逃生技巧、初期火灾处置、家庭防火常识等防灾减灾要点开展专题讲解，将实用安全知识传递给每一位参与者。此次活动累计吸引近300组家庭参与，现场派发宣传资料800余份，消防文创礼品600余份，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游园形式，让消防安全知识真正火起来，记心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4月，中国汽车产销较去年同期小幅下降，累计产销降幅进一步收窄。以色列议会11日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6: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喂，上车啦！
3: 去边啊？
2: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3: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4: 好啦嘛，嚟到咗晏昼时分啊嘛，3:04系咪都系我哋乐享生活家出发嘅时间？咁咪都欢迎收音机嘅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哋 FM98.3 生活电台嘅乐享生活家。
3: 嗯，思欣，大家好啊，我系海林啊，系咁啊，睇翻啦，就系天气嘅情况，哇，真系一日比一日热啊，咁啊，预期嘅呢个星期嘅前期啦，都话气温啦就系逐渐慢慢走高吓，咁啊呢种嘅热嘅程度咧，大家会感觉到咧就话边系普通嘅入夏，直睇咧直头都去到暑天嗰啲时候嗰啲咁嘅天气，
4: 咁又未话去到即系嗰个即系特别酷热嘅嗰个阶段吓，咁呢个阶段咧就俾大家即系循序渐进咁慢慢去适应一下，咁但系咧即系呢一个嘅月份啦，咪已经系去到五月嘅即系12号啦吓，咁亦都系差唔多中段嘅时间。咁啊，嚟緊咧，即係我區，即係廣東省嚇，咁啊多數嘅地區咧，會出現啲乜嘢嘅形勢咧嚇，咁啊會唔會有狂風驟雨啊嚇？咁我哋一齊嚟了解一下嚇。
3: 嗯，大家最期望嘅咧就話，哇！突然之間咁熱啦，快啲落雨啦！即係落雨之前咧，就會係肯定啦，就會係漚下水咁樣係嘛？嗱，咁啊睇睇江門地區啦，五月咧預期有6次主要降水過程嘅，咁而且仲有最新嘅颱風嘅預測添嘅嚇。
4: 嗯，
3: 馬上同大家咧關注一下。新一輪嘅降雨過程咧就即將開啟啦。嗱，咁我哋睇睇啦，10號到11號啦，亦都受到呢個副熱帶高壓系統嘅，即係講到副高嘅影響啦。咁所以大部分嘅降雨已經減弱啦，咁都係以陰天到多雲嘅天氣為主嘅。咁部分嘅市縣咧，亦都有啲分散陣雨。咁另外咧，今年第5號颱風黑格比啦，亦都係喺10號嘅14點咧，就係減弱停編嘅啦。
4: 嗯，嗱，咁聽日開始咧，副高會進一步即係南落啦。暖湿的气流亦都会增强，伴随着这个切变线的系统南压，广东亦都将会有新一轮的一个强降雨和强对流的一个天气过程。
3: 预期是明日13号开始的。
4: 没错
3: 了。另外我刚才讲到就是5月份我们有6次主要降水过程的嘛，所以我们看回预期5月份是跟历史同期去相比，这个市区的降雨量来讲就会是偏多30%左右的。咁我哋睇睇啦，五月份啊，呢个热带气旋影响我哋市嘅呢个可能性咧，就会系相对较少一啲嘅。咁另外咧，预计呢6次主要降水过程啦，咁大致系上旬嘅前期啦，咁上旬嘅呢个嘅后期啦，中旬嘅中期啦，后期啦，咁仲有咧就系下旬嘅前期，以及咧就系中后期嘅。
4: 嗱，咁预计今日到听日咧，我区嘅气温亦都会上升啦，咁偶有分散嘅阵雨或者系雷阵雨。14號到15號咧，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伴随有雷电同埋8到10級嘅短时大风呢啲强对流嘅天气。嗱，咁16號到17號咧，仍然有一个嘅明显嘅一个降水过程嘅，希望大家亦都要密切留意最新嘅一个天气变化。
3: 即系话呢个周末咧，天气咧就不似预期啦，咁大家要出行嘅话咧，就要及早去做一个调整吓。嗱，咁大家亦都系留意翻啦，就系呢个强对流天气多发季节啦。咁我哋一啲嘅农事作业啊、户外活动方面啦，就系、是。要防范一啲雷击嘅短时大风啊，咪引发嗰啲嘅灾害啦。咁啊，仲有高空作业啊，咁仲有水上交通作业啊，户外活动啦，咁都系要防范啊。咁呢啲个极端天气造成一啲影响，做好各项嘅安全措施啊。

0: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Ready go！
6: 啊、今日是5.12国际护士节，刚才你说真的要向一些护士朋友、送上一些祝福先得。
7: 是啊、向一些即是白衣天使啦、啊、都是、祝他们呢就节日快乐、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他们的救死扶伤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6: 是啊，辛苦晒他们了。所以藉着这个国际护士节也是向我们一些护士朋友呢就是送上一个崇高的敬意，祝福他们节日快乐啦、
7: 嗯
6: 啊。同时之间看回今日亦都是汶川地震18周年的纪念日，咁亦都是第18个全国嘅防灾减灾日嘅。嗱，咁我哋今年嘅主题系乜嘢咧？咁就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啊，提高我哋嘅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嘅。咁啊，5月11号到17号咧，就系我哋嘅防灾减灾嘅宣传周噶嘛吓。
7: 系啦。
6: 嗱，咁全国咧多个省份嘅地震局啦，咁亦都喺个全域嘅范围之内咧，就推送好多公益短信嘅吓。咁啊，呢段时间咧，咁啊，难怪都有唔少嘅朋友啦，我哋广东嘅朋友仔咁喺社交平台咧，都系晒佢哋啲截图，就话收到广东省地震局嘅短信。
7: 咁啊，即系佢个短信内容系咁样嘅吓，咁啊温馨提示你，地震预警可在破坏性嘅地震嚟临之前咧，就提前咧就提醒广大嘅群众采取紧急嘅避险措施，科学应对呢个震情，守护生命安全吓。
6: 系啊，唔少嘅网友咧都表示收到同款短信吓，咁啊第一次收到咁样嘅提醒咁样吓。咁、其实咧就即系对于话网友留言啦，我哋成日都睇到啦，就话系广东省地震局啦，喺我哋全省范围里边咧推送出嚟嘅一个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嘅公益短信嚟。咁所以大家首先唔好諗係诈骗先。
7: 冇错啦。
6: 係因为藉住呢一个节日呢，就係广东省地震局呢就发出嚟嘅一个温馨提示。咁俾大家呢就係即係藉住呢一个5.12呢个全国嘅防灾减灾日啦，咁为我哋全省嘅公众能够及时咁接收呢个地震预警信息，增强返公众一个防灾减灾意识。咁所以呢就亦都係推送咗一啲嘅科普啦，预警科普啦，呢、這个地震预警嘅科普啦，同埋一啲嘅公益短信去提醒大家系关注翻咧，就系南越地震预警啊，呢个微信小程序嘅。
7: 咁其实咧就自2024年嘅1月1号咧吓，已经系正式对外咧就提供呢个地震预警信息

0: 服务噶啦吓，咁啊，广东省咧亦都着力构建多渠道啦、全覆盖啦、范围化嘅规范化嘅呢一个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响公众服务啦、行业保障啦、粤港澳协同等方面亦都取得显著嘅成效，为全省以及咧就系港澳地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咧系筑牢防震减灾嘅第一道防线啊！
1: 是啊，截至到今年四月底啊，广东已经建成手机啦、微信小程序啦，咁仲有广东移动嘅 IPTV 啦，咁仲有咧就系专业预警终端、短信啦、粤正义、校园电子白板等七种核心嘅服务渠道噶啦。咁啊，授权咗四家第三方嘅服务单位咧，就系转发预警信息，咁实现预警信息啦，快速、精准咁啊，速达到各类嘅服务对象嘅。
0: 咁啊，响即系公众服务嘅领域当中咧，咁广东咧亦都系持续拓宽咧服务嘅边界，优化呢个服务体验。构建咧就全方位嘅公众预警服务网络，手机预警方面咧就接入咗腾讯 QQ 啦、系咪小米啦、华为三大嘅终端，咁啊其中咧就广东小米、华为手机预警用户嘅数量咧就系居全国嘅首位，咁啊累计咧就达到571万人，咁啊腾讯 QQ 预警用户咧就达到7.71万人吓，咁啊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嘅用户咧达到59.4万人噶，咁啊公众咧就可以系通过微信便捷接收周边地震预警信息，咁啊，广东移动 IPTV 咧地震预警呢一个嘅服务覆盖用户咧就12.27万人次吓。
1: 大家亦都可以考用一下我哋呢个南粤地震预警嘅微信小程序啊吓，咁啊去关注一下啦。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夏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今日去哪里打卡好呢？
8: 家姐点保养悭钱呢？
7: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9: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0: Nice！
11: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2: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1: Ready go！
10: Ready go！
13: 又嚟研究一下咧一啲嘅新发现，
14: 手机功能
13: 啊，系啊，咁啊睇睇寻日啊微信状态嘅访客记录呢个话题咧，就冲上微博嘅热搜，引发咗网友嘅热议啦。系咁我哋嚟睇睇啦，就嚟睇睇腾讯客服方面啦，就表示啦，嗱关于呢个微信状态嘅呢个访客记录啦，咁啊目前喺呢个状态有效期之内咧，你就可以喺呢个右下角查看到呢条状态嘅浏览人数。嗱，如果浏览者咧啱好当时亦都设置咗状态嘅话咧，咁你亦都可以睇到佢哋嘅头像，咁啊轻点头像咧就可以睇下对方当时嘅状态。哦，头先我哋就系尝试咗一下，嗱，不过需要注意噶啦，就话呢个功能咧就系只系呢个 iOS 客户端嗰度咧进行一个灰度测试，咁如果未能够睇到呢个相关功能啦，就大家都系还系要耐心等待一下。
14: 即系话仲喺呢个嘅测试阶段吓，咁啊主要咧就系向呢一個已經更新至一個新版本嘅一個活躍用戶啦，如果當前使用嘅係其他嘅一個操作系統或者係版本嘅話咧，暫時係冇辦法去體驗到呢一個嘅功能嚇。咁啊微信暫時咧亦都係冇辦法咧就查詢訪客功能。咁目前咧所有嘅功能咧都以係保護用戶嘅私隱嚇咁啊嘅前提之下咧就設計嘅嚇。
13: 因為頭先我哋一睇到嘅時候咧就話嚇咁啊微信就即係可以睇到訪客記錄，因為即係。过往以前我哋咪用最初嘅时候 QQ 又好啊，或者系嗰啲微博之类啊嗰啲咧，
14: 即系边个睇过你啊？
13: 系啊，有浏览嘅记录噶嘛。
14: 即系凡系即系睇过之后咧，都会留低一定嘅足迹咁啊，你亦都了解到对方究竟系边个系咪我即系朋友圈里边或者系即系 QQ 里边嘅好朋友睇过我咧吓，咁我哋就一目了然啦。
13: 系啊，嗱，所以咧就即系一睇到个标题嘅时候咧，有啲人咧就系即系误认为咗咧，就话系咪我发嘅嗰条朋友圈？有人嚟睇過咁啊，但係你又冇點贊啊，又冇留言嚇，咁啊，即係喺度潛水咁樣，咁所以咧，即係一睇到個標題嘅時候咧，唔少嘅網友都表示咧，就話強烈反對，唔好有呢個功能啊，咁因為可能真係有好多潛水嘅人嘅，
14: 係啊，即係一旦咧就瀏覽流行之後咧，可能帶嚟一個新嘅社交壓力同埋咧就心理負擔，咁亦都有人覺得咧，就好多人咧就本嚟就即係唔係話經常去發微信嘅一個狀態，咁啊訪客。即係嗰個列表大概率咧，都可以講話，即係冇乜嘅，空空如也。咁功能本身並冇太大嘅意義，相比咧就增加咗，哎呀，邊個睇咗我啊咁樣嚇。咁更多嘅用戶咧就會喺評論區喊話微信，希望盡快上線朋友。

0: 院二次編輯等，即係呢啲實用嘅功能啊。
1: 係啊，的確有啲時候咧，大家即係手快快咁啊，發咗出去嘅嘢又好想收翻翻嚟啊，覆水難收啊。
0: 咁啊，即刻即係當人哋收到之後咧，可能佢又馬上作為一個嘅快手咁樣，即係轉發出去，轉發咯，你轉發咗又或者
1: 點贊人哋嘅。
0: 咁啊，所以即係呢個功能咧，希望可以即係好似嗰個網友所講啦，係咪能夠去即係調整一下咯嚇？
1: 嗯，咁啊，而家咧。我哋即系头先亦都系亲测咗一下，咁啊，因为今次呢个微信嘅状态呢个功能咧，就话即系可以睇访客记录，其实都几好嘅。因为咧，我哋啊头先系尝试揾下究竟藏喺边度咁啊吓，咁啊其实就睇翻我哋个人个即系入翻嚟我哋嗰、那个发现我嗰度啦，去翻我嗰个微信嘅我嗰度咧，你咪揾到自己头像嘅。咁、然后咧，你嘅微信号下边咪有个状态嘅，咁你都可以自己设置个人嘅状态嘅。啊，即系只要 iOS。系统啊咁嘅朋友，咁然后佢隔篱咧，你就会见到好多点点点点点点点嗰啲小头像嗰啲咧，就系头先我哋话佢而家就灰度测试紧俾你去睇嘅嗰啲相关朋友，佢哋系有设置咗状态。就头先我哋睇到咧某某即系某某朋友啦吓，咁啊某某炮啦就喺度即系睇紧乒乓球赛啊，因为即系呢排啲乒乓球赛好劲啊，好犀利啊，又欢呼啊咁样系咪吓？咁啊大家都会系去点赞。又某某人喺度咧就系、是、又关注紧啊边个明星嘅状态啊，又或者咧就某某人正在旅行啊。咁即系佢即系如果你自己系设置咗一啲嘅个人嘅状态，咁啊就会系喺呢一个嘅状态当中咧，你除咗自己更新睇到人哋咧，又都可以俾人哋睇到你，就咁啦。
0: 即係如果你想人哋睇唔到你嘅話，你都唔需要設置呢個功能嚇。咁啊，即係有時候有啲人咧，就即係嗰個行程啊，又或者嗰、那個即係嗰個私人嘅一個生活嗰個空間咧，又唔想俾別人咧就窺探得到嘅情況之下，你可以咧就
1: 呢、這個我覺得更似係以前我哋 QQ 用嘅嗰個咧，即係你描你嘅描述啊，即係你近期嗰啲嘅描述，即係你俾一啲你其實係要想開放俾人哋睇到你而家呢排你做緊乜，因為有啲時候咧就啲 QQ 網友或者好耐冇見嘅朋友，咁有啲時候佢可能錯過咗佢發嗰啲微信，你知啦，個個唔係設咗嗰啲咩只係允許瀏覽三日啊嗰啲咁咧，
0: 係啦，基本上前少少睇唔到其他人都屏蔽咗佢啊咁樣。
1: 但係你可以你就睇到狀態咧，就話我即時大概我呢段時間我想俾人哋知道我做緊啲乜嘢，分享交流咁啊。如果呢段時間你啲共同話題嘅朋友話啊，你睇緊乒乓球賽喎，你睇緊羽毛球賽喎，咁你又關注緊喎，咁都可以即係話大家有啲共同嘅話題去交流一下，都係唔錯。即係我覺得俾啲比較宅嘅年輕人嚟講啦。多咗一個咁樣嘅即係
0: 交流嘅空間，
1: 係啦，多咗個信息嘅互聯互通嘅，
0: 互相咧就起碼了解到對方現時嘅究竟佢係處於一個乜嘢嘅狀態。
1: 係啦，
0: 即係你唔想睇嘅就可以即係唔需要設置呢個功能嚇。你想即係公開自己嘅，
1: 你唔設置都唔緊要，你可以睇到人哋㗎。係
0: 啊，咁啊，所以即係各有所取啦，
1: 都幾過癮嘅，係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嗱，睇睇嘅日历啦，咁啊，逐日咁啊推进，我哋嚟睇睇啦。好快就到一个咧，就系好特别嘅日子啦，吓。咁啊，一睇到呢个日子嘅话咧，就好似充满住浓浓嘅爱意嘅。
3: 嗯，仲有十日嘅时间吓，咁啊呢一个嘅特别。
2: 边有十日啊？仲有八日咋？
3: 哦，系仲有八日。
2: 今日五一二啦。
3: 我以为五二零咁啊，加十咁啊二。咁啊，仲有八日嘅时间吓，咁啊一个星期多一日嘅时间咧，吓嘛呢一个特别嘅日子咧，亦都系献给特别的你们啊。
2: 系嗱，五二零啦，就嚟到啦。咁啊，嗰啲小伙伴啦，系咪准备呢一日去领证咧？咁啊，睇嚟咧，好多朋友咧就已经系候住呢个良辰吉日啊吓。咁啊，所以咧就各地非常之踊跃啊。呢个五二零啦。啊！我哋廣東先啊，睇睇我哋唔好睇外省啊，先講下我哋廣東多地五二零當日啦，呢、這個名額已經係約滿、啊，就證明自己咧，即仍然係好多嘅呢嘅新人朋友係好踴躍支持呢一個咧，就係咁濃濃愛意嘅日子。嗱、啊，咁啊，廣東民政嘅婚姻登記網上預約系統咧，都顯示咧就係、是、呢個五月二十號當日咧，就好多嘅民政局嘅婚姻登記處啦，正如預約量啦，就顯示都係0000噶啦。
3: 咁啊，即係喺一啲嘅社交媒體上邊咧，亦都有唔少嘅網友咧，都話表示搶唔到號嚇，紛紛留言咧就交換一個嘅預約搶號嘅一啲嘅心得啊。

0: 即係等等啊，咁咪都好多嘅網友亦都提供自己即係搶號嘅一啲嘅過程啊。
1: 係啊，係咁啊，都要分享下佢哋成功嘅喜悦啊嘛，係咪？嗱，咁啊，對於話線上預約滿咗，話點算啊？咁樣嗱，廣東多地民政部門就表示啦，可以到現場申請辦理嘅、市民咧可以提前去諮詢，了解一下咧就是、各個婚姻登記處嘅一個現場嘅預約規則嘅嚇。咁啊，我哋睇翻咧就2025年5月10日就開始啦，新修訂嘅婚姻登記條例有實施到啦，婚姻登記地域限制係取消，新人領證咧就唔再需要户口簿，仲有呢個婚姻登記全國各地係通辦嘅。咁啊，即係話換言之嚟講咧，如果你居住地嗰度嘅婚姻登記處咧，呢個預約滿咗，其實你可以選擇咧就係、是、隔離個。比較近的婚姻登記處隔離個鎮街啊，隔離個市啊、院啊咁樣都可以咧，就完成你哋嘅人生大事嘅。
0: 攞住兩個身份證咧，就可以去辦理。係
1: 啦，係啦。
0: 咁啊同時咧，民政部門咧都會持續加強同公安啊、衞健呢啲部門之間嘅一個溝通協作啦，係咪建立一個部門聯動機制，將婚姻登記啊、生育登記啊、户口婚姻狀況啊、變更啊、夫妻投購即係户口遷移等多個事項。就整合为一件事哈，咁啊同时咧就系指导各地加强政务平台同埋咧就系部门平台嘅一个互联互通啦，优化即系呢一个嘅政务服务嘅流程，亦都系实行呢个电子证照嘅互认啦，线上并联申请，咁全面咧就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十几份减少到咧就系最少三份哈，咁啊办理嘅时间咧最短咧就系可以当日就可以办理完成噶啦。
1: 是啊，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了一年的时间，各地就是总共办理全国通办有 68.2 万件那么多的，异地调档都有 24.7 万份，满足我们的群众异地办理的需求。大家就上这个粤省市的 APP 啊、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小程序，可以搜这个结婚登记预约，进入到这个服务页面之后，按照这个操作指引填写相应的信息，就可以完成这个嘅预约申请咯，咁啊，对于520咧，真系好快到啦，咁啊，祝愿我哋所有嘅新人啦，百年好合，幸福美满啊！

0: 城有你，
1: 嘉诚有你，
0: 音乐资讯伴你行，
1: 音乐资讯伴你行，
0: 乐享生活家，
1: 乐享生活家。

0: 嗱咁啊，近期咧好多嘅朋友仔咧咁啊，食完饭消费完或者酒店住宿完之后啦，咁啊都会申请咧就系、开翻张发票，咁啊然之后咧就可以响呢一个嘅即系小程序上边咧就抽奖，
1: 系、啦，
0: 好多朋友咧就最少都有10蚊啊、20蚊啊咁样，即系食完饭之后咧都可以即系抽翻。
1: 我哋讲多嗰、那个好唔好啊？
0: 多
1: 最高有800蚊系嘛？
0: 800蚊系边个？
1: 嗱嗱嚟紧啦，嗱我哋睇睇啦，江门市有奖发票嘅试点活动啦，由新增咗一项就系机动车发票，一个上传入口。嗱、凡喺我哋江门地区咧就系购置新车嘅，咁啊呢个发票开具时间咧就系喺2026年嘅2月6号到7月31号嘅活动期之内啦，并且上传一个符合要求发票嘅一个消费者就可以参与即开即奖啦。嗱、最高咧就系赢800蚊嘅现金红包、犀利啊！
0: 嗱咁啊活动嘅开展期间咧，部分嘅消费者上传呢个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嘅时候咧。出现消防企业不在活动区域嘅范围嘅提示，咁啊导致到无法即系正常参与抽奖啊，咁啊主要嘅原因咧就话机动车销售企业咧就未纳入呢一个活动嘅白名单，咁啊所以为咗系切实解决我哋刚才所讲嘅呢个问题咧，就更好惠及广大嘅购车消费者啦。市商务局啦吓，市财政局啦，市税务局咧亦都联合开展机动车销售企业名单梳理同埋更新嘅工作。嗱，咁目前咧已经系完成咗一批合规机动车销售企业嘅一个审核备案，咁啊将其咧就纳入活动嘅白名单。嗱，咁呢次嘅名单更新之后咧，之前因为消防企业不在呢一个活动区域范围，未能参与抽奖，而且咧就系符合活动要求嘅机动车销售发票，都可以咧就重新上传参与抽奖啦。
1: 咁呢一个记得发票开具嘅时间啦，就係今年嘅2月6号到7月31号活动期内。咁活动期间啦，个人消费者呢就凡喺江门地区就买一个新车，而且呢就攞到呢个符合要求嘅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头先我哋即係我喺之前呢睇嘅时候呢，就即係睇到有啲人朋友就话我买咗新嘅电车喎，唔好意思啊，机动车记住係即係呢个机动有机头嘅发动嘅。
0: 咁啊，
1: 就是、油車、
0: 凡係咧就即係消費者喺江門地區購買新車並且符合要求嘅機動車銷售統一發票咧，就可以獲得參加呢個抽獎嘅資格。嗱咁啊，剛才都講咗啦，咁啊呢個嘅購車嘅時間啦嚇，咁啊仲有咧就係獎項設置啦，咁啊機動車銷售統一發票咧都可以參加即開即獎同埋月度抽獎，即係有兩次嘅一個抽獎機會
1: 啊。係啊，咁啊佢個價税咧合計你嘅金額咧就係10,000蚊以上嘅機動車，咁啊銷售統一發票啊，咁啊即開即獎，咁啊獎項嘅檔位咧就最低都有200嘅，這個係
0: 檔位
1: 呢、這個10,000蚊最低嘅檔位係200。仲有500和800呢三个档次。咁啊，价税合计咧，就譬如话10,000蚊以下嗰啲机动车咧，咁啊，凭呢一个销售统一发票啦，亦都系可以咧就参加呢个即开即奖嘅。咁啊，佢咧就呢个即开即奖嘅档位最高咧就100蚊。
0: 嗱咁啊，即系参与嘅方式咧，就可以响云闪付 A P P 咧，同埋京东 A P P 上边咧，就系响嗰个首页嗰度揾到呢个有奖发票活动嘅入口，咁啊，然之后输入你嗰、那个发票啦吓，按照佢嗰个页面嘅提示吓，发票嘅信息输入去，仲有咧就系核验咗之后咧，就可以即刻。即係參與呢個抽獎環節㗎啦。
1: 仲有京東嘅 A P P 啦，咁啊同樣都係可以搜索呢個發票抽獎咁樣，就可以參加活動啦。咁喺呢一個京東發票咧，就係上傳入口，就自動識別你嘅電子普通發票，即係都操作起嚟咧，都唔係話好難嘅。咁有人講到咧，就話熟能生巧，
0: 係啦，
1: 你就多啲消費，然後咧就多啲去上傳，咁啊多啲去抽，咁啊就越抽越多。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

0: 净化美发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0: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3: 汽车保养小贴士，安全畅行陪伴你。
4: 好啦，咁啊，嚟到咗呢一个嘅保养小贴士嘅环节啦，吓咁啊，有时候我哋嘅爱车啦，吓咁啊，除咗保养之外啦，咁啊，每一年嘅保险啊，每一年嘅车险啊，都需要咧就定期去购买。如果你唔买嘅情况之下咧，真系就算俾部车你喺路上边行驶吓，即系行驶你都唔敢啊，出咗咩事嘅情况之下，有啲咩交通事故咧，即系你都唔知点样去赔付好。
5: 嗯，所以咧呢个都其实系属于你嘅爱车嘅一个保障啦，吓咁啊都系好咁啊保护。佢又保護自己啦，又保護別人啦，嗱咁啊嚟睇睇，啱啱尋日啊，咁啊，北京金融監管局咧就發布咗一個風險提示出嚟嘅，嗱就話近期市場上面咧就會有啲機構啊，咁啊佢就係以一個交通安全服務、交通安全統籌，仲有咧就係商業互助單啊呢啲名義咧，就作為推廣類似一啲嘅車險嘅保障服務，咁啊導致到咧就係出現咗一啲嘅理賠糾紛啦，消費者維權困難啊，咁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嗱咁啊每自己嘅愛車差唔多到一個嘅即係購買保險嘅時期咧，其實大家都會收到好多電話嘅，咁啊都會咧就話嚟諮詢你，哎呀先生你買咗呢、這個你續咗你個保險未啊？你份保單咧就係、是、出未啊咁樣啦嚇，咁對於有啲嘅朋友咧，佢哋中意貨比三家嘅，咁啊有啲時候咧又比下呢一家，咁啊今年啊想幫襯下呢間，明年就幫襯下嗰間，咁係咪啊？咁啊，嚟睇睇，對於話即係遇上咗頭先有啲咁嘅情況啦，咁大家亦都係要留意一下嘅嚇。
4: 係啦，咁啊，即係購買車險咧，即係唔同公司咧，咁啊，佢出台嘅呢一啲嘅車險嘅服務啦，咁啊，車險嘅條款咧都有所不同，但係咧都係大同小異嘅啫。但係就係睇下佢個服務咧就到唔到位嘅嗱。咁啊，一間公司咧就話，根據出險情況，新年嘅車險咧就可能要2000多，咁啊，而另外一間公司咧就話有內部專屬嘅特惠渠道，咁啊，交通安全统筹车险只需要1690元，理赔咧仲能够系全程代办，咁啊到账就会好快添。咁所以如果为咗悭钱咧，好多人就会选第二个吓，咁你可能就会上当啦。
5: 系啊，嗱咁销售员讲嘅呢个交通安全统筹啊，咁其实系咩嚟嘅咧？原来系一种咧就系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嘅非经营性嘅行业咧啊互助嘅行为，咁系针对企业车辆嘅，而唔系呢个私家车主嘅，所以佢根本咧就唔系保险，亦都唔受保险法嘅保护。嗱，咁呢种打住保险名义销售嘅所谓嘅保单，一旦系出咗事故嘅话咧，嗱有啲咧就系拖住唔赔付啦，咁啊有啲咧就拒赔，仲有啲公司咧就会直接走佬添噶。
4: 嗯，
5: 啊咁试过山西咧有位嘅车主系买咗一种咁样嘅车辆安全统筹嘅服务，咁啊出咗事故之后啦，打咗6年官司，最终咧都仲系车主咧就系赔偿受害人成13万多，咁啊佢以为嘅保险咧，佢一啲得都冇起到作用嘅。
4: 嗱咁啊，虽然咧就交通运输部等五部门咧早就已经系明确唔可以将机动车统筹、机动车安全互助、交通安全统筹等呢一啲宣传作为系保险。嗱咁啊，但系现实当中咧，有啲嘅业务员咧，佢就特登咧就系去模糊嗰个概念，将统筹单包装成为保单。咁啊，合同里边咧就唔写保险两个字，反而就用统筹互助安全服务呢一啲嘅字眼咧，嚟打擦边球。咁所以
5: 又或者有一啲咧，你知咧嗰啲新入职嘅对保险行业咧嗰啲法规了解啲又唔清晰嘅，
4: 即系话俾人哋利用，
5: 系啦，俾人哋利用咗咁样啦，就系即系模糊咗一啲嘅字眼，佢自己亦都唔清晰嘅，亦唔知嘅咁样吓。嗱，咁所以咧，北京金融监管局咧亦都系发布呢个风险提示咧，就话如果遇到一啲机构咧，就系打住呢一个

0: 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咁仲有咧就系商业互助单同埋咧延保服务呢啲名义嚟推广类似车险嘅保障服务嘅话，仲话保费又低啊，保障又全啊，咁样大家就真系要擦亮你嘅眼睛啦。
1: 如果确实需要系购买呢个车险嘅，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嘅官方 A P P 啊，咪官网呢啲嘅正规渠道。如果你都仲系唔放心嘅话，购买之前咧仲可以通过金融监管总局嘅官网咧去核实呢间公司嘅资质啊，
0: 系啊，而家嘅价格都系好透明嘅，只不过咧就话唔同公司佢哋可能咧就系嗰个嘅关注嘅侧重点系唔一样啫，即系看你各个车主自己咧比较重视边一个方面嘅服务咯，咁样你就进行呢一个嘅比对同埋购买，即系一定要系拣正规嘅渠道嘅。
1: 冇错啦，咁啊，希望即系到期要买呢个车险嘅朋友咧，咪都要擦亮你对眼吓，咁啊特别咧就唔好轻易咧就系相信嗰啲电话嘅。一个销售吓，咪因为你同佢都唔熟，系咪？佢佢只不过佢某公司嘅人，你都冇见过佢，咁啊最好咧就
0: 佢话乜都得，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得咧？咁样系咪？
1: 到头嚟咧，即系真系出咗事之后，乜都唔得吓。好啦嘛，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
0: 吓。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吓，拜拜。

0: 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2日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接下来我市将开展演练、科普、竞赛等一系列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将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扎实开展宣传，大力推送防灾减灾救灾题材的科普宣传作品，广泛开展各类应急知识宣教活动，切实推动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五禁宣传，同时突出涉灾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和重点部位，排查群众身边灾害隐患，推动安全防范措施深入群众、落到基层，增强公众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进入五月，我区各大公园、街道、社区等地的凤凰花如约盛开，一束束凤凰花如火焰般绽放，为城市增添了夏日生机与活力。据了解，我区城区约有凤凰木600棵，除北园公园外，南门广场、启超公园、刚州大道、中心南路、归阳北路等地均有分布。园林部门定期施肥、浇水、修剪，并在开花前后进行打孔埋肥、透气养护，确保树木健康生长。这个季节，偶尔一个不经意的抬头、转身或回眸，便可能与凤凰花美丽邂逅。让我们与满城凤凰花共舞，感受夏日美好。从中国国家文物局11日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获悉，该局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现状，以系统提升博物馆藏品管理的专业化水平。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本次普查和区划工作将坚持边普查边区划边应用，全面摸清农业气候资源底数，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及气象灾害变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喂，小云，
7: 诶，吕博士，
6: 今日口淡淡，不如今晚啤酒加烧烤，谂起都正、哦。
7: 你靠外咩，吕博士？乜、你冇听讲过烧烤嗰啲嘢会致癌嘅咩？我唔想英年早逝啊！
6: 边有你讲得咁恐怖？烧烤适当食下仲系可以嘅，
7: 系咩？
6: 嗱，话呢个烧烤致癌，主要系讲佢喺高温烧烤嘅时候会产生一啲不利健康嘅物质，有一啲咧可能会致癌，譬如烤肉当中嘅苯并芘、杂环胺系具有致癌性嘅，但系只系讲明风险会增大，并唔意味住这啲烧烤就一定会令人生癌。实际上边咧，家阵嘅科学评估认为，人类从膳食当中摄入苯并芘嘅量对健康影响唔大，所以间唔中食餐烧烤都系可以嘅。
7: 咁仲唔肯？
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 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生活话入面有句说话是咁讲嘅，茶楼半价，茶楼半价，你哋有冇听过呢？究竟茶楼半价是咩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嘉明哥来跟我们讲下古仔了。话说嘉明哥之前那份工的老细就好尖酸刻薄的，那段时间可谓真是嘉明哥的至暗时刻。他周时都跟朋友呻他前老细几咁衰，乜嘢事都鸡蛋入面挑骨头，而且好似有意打压他咁样，又唔俾机会他晋升。佢讲下讲下，其实佢身边嘅朋友都戥佢可怜，戥佢惨。于是有一次，佢又向朋友诉苦，佢其中一位朋友就忍唔住同佢讲啦：嘉明啊，喂，咁落去又唔系办法噶、长痛啊不如短痛啦，就好似俗语话斋一样，茶楼半价算啦，成日埋怨有咩用啫？你家下同我哋申冤。听日我又要翻去服侍嗰个老细，嘉明一听就话啦：吓，茶楼搬家？我哋喺大排档食紧宵夜，咩意思啊？嗱，搬家亦即系搬屋，好多人都体会过。但系搬屋最重要、最贵重嘅家庭用品，对于茶楼嚟讲系乜嘢呢？当然就是煮饭炒餸的炉具和厨具啦。在以前没有煤气炉电炉的茶楼，他们的炉呢是用砖块一块一块地砌成的。那要搬了，要拆了，当然是要将所有的砖块都拆了下。茶楼要搬家就要在新茶楼那处旧炉灶的砖头一块一块拆了下来，再一块一块砌上去。所以茶楼搬家的意思就是另起炉灶了。这样其实另起炉灶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就是从头再来，重新再做。就例如一篇小说说它的立意结构都得没有再修改的价值，那指的就失败了，作者就要放弃它，另起炉灶，重新再创作过更好的作品。而茶楼搬家一句说话以事释义，原来的意思就是比喻从头再来，另辟蹊径。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9: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0: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1: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10: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1: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1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迎奔放的热浪，
3: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98.3星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咧，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普通的桔皮晒干是不是就变成陈皮呢？陈皮的皮是有讲究的。现在国家药监局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里面已经做了明确规定，陈皮和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分为陈皮和广陈皮。由于骨的栽培变种很多，药典专门做了加注，用于加工陈皮的栽培变种主要是茶枝甘，即是广陈皮。所以自己在暖气炉那里烤一烤，阳台上晒一晒那些爬爬甘、砂糖桔、磁橙、柚这些的果皮，都不是真正的陈皮。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嚇，咁啊睇到牛雕崗呢個位置啦，而家咧車流量咧亦都係開始增加中噶，咁啊經過呢邊嘅時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

0: 意啦。另外呢就是华侨中学对开的路口位，咁而家呢度嘅话呢都系东关路驶过嚟嘅车稍微会繁忙一啲啦。咁再睇返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未算系太大，行车环系比较顺畅嘅。我哋呢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2日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接下来我市将开展演练、科普、竞赛等一系列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将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扎实开展宣传，大力推送防灾减灾救灾题材的科普宣传作品，广泛开展各类应急知识宣教活动，切实推动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五进宣传。同时突出涉灾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和重点部位，排查群众身边灾害隐患，推动安全防范措施深入群众、落到基层，增强公众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进入五月，我区各大公园、街道、社区等地的凤凰花如约盛开，一束束凤凰花如火焰般绽放，为城市增添了夏日生机与活力。据了解，我区城区约有凤凰木600棵，除北园公园外，南门广场、启超公园、刚州大道、中心南路、归阳北路等地均有分布。园林部门定期施肥、浇水、修剪，并在开花前后进行打孔埋肥、透气养护，确保树木健康生长。这个季节，偶尔一个不经意的抬头、转身或回眸，便可能与凤凰花美丽邂逅。让我们与满城凤凰花共舞，感受夏日美好。从中国国家文物局11日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获悉，该局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现状，以系统提升博物馆藏品管理的专业化水平。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本次普查和区划工作将坚持边普查边区划边应用，全面摸清农业气候资源底数，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及气象灾害变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0: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5到33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阵风5级，湿度65%到90%之间。后日咧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系22到28度嘅。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咁啊听日啦，我哋区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午间比较炎热，14号到17号强降雨比较频繁，咁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并且是注意防御雷暴、短时大风等等的酷热天气。咁展望18号到19号雨水有所减弱。好啦，呢一节的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4: 学英文几时都不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5: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6: Hello. 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Kaylee， 咯。
7: Okay, Alison, I am coming. 好的 ，Alison， 我来啦。Hey, Alison, I learned a new song on the piano today. Hey, Alison, 我今天学了一首新曲子哦。
8: Cool, a new song. Let's hear it. 一首新曲子，我们来听听看吧。Wow, that's great. I love your new song. All That Harvard Is Praying Of. You have improved so much. 哇，真的太棒了，我好喜欢你的新曲子哦，你真是很努力哦。
7: Thank you, Alison. 谢谢 Alison。
8: 孩子学习钢琴的好处呢，在于开发脑力，提高音乐造诣和音乐鉴赏水平，以及思维方式等等。其中开发脑力主要指学习钢琴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学习钢琴呢也能接触到大量的优秀音乐作品和人，可以很好的提高音乐造诣。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Piano Piano 钢琴。
7: Piano Piano 钢琴。
9: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3: 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0: 你好，我们是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通过这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们公司的 COD 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那麻烦你配合一下我们检查。
11: 好的好的，我们的自动监控设施的维护管理一直都交给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的梁生负责的。
10: 麻烦你调个监控给我看看。梁生，经过我们调查，你负责运维的置业公司在5月6号出现了 COD 在线监测数据异常，而当日是没有人进行过维护检查，但是你就在这个维修记录单那里虚假填写了维护检查记录。
3: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的陈工，好像这些第三方环保设备运维公司记录造假，会是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12: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委托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或者在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3: 是的，第三方运维单位一定是要按照有关的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运营防治污染设施，做好运行维护记录，确保环保设备正常稳定运行。而企业亦都不要因为是委托了第三方运维单位之后就不了了之，疏于管理。
1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4: 擅自结伴不能保，
13: 大人陪护不能少，
14: 没有救援不要去，
13: 陌生水域不可靠，
14: 盲目施救不可取，
13: 安全嘱托别忘掉。
15: 夏风温柔，
16: 万物晴朗，
15: 心怀热爱，
16: 奔赴远方。
15: 983新会电台。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

0: 杜棒欧布金。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大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夏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嚇，咁啊關注到呢個嘅牛吊江嘅位置啦，周邊嘅路段咧車流量係有所增加噶。咁啊現時咧新豐路嚇，咁啊江門大道南呢一個路段見到新禧花園同埋城市名庭對開嘅車道，咁啊車流量亦都非常之大。

0: 咁啊，刚才咧我哋深会交警方面啦，咁啊亦都系发送咗一个信息提醒大家。咁啊，江门大道城市名亭路段往学山方向有交通事故，占用咗两条嘅车道。咁啊，有交警咧喺现场咧进行一个交通管控噶。咁过往嘅车辆咧就要注意小心通行，同埋咧听从指挥。除咗呢个之外咧，亦都系同大家关注到啦，我哋万达对开嘅路口位啊。咁啊，依家呢度嘅车流量都系开始增加噶。途经嘅时候亦都要注意好咗车速，小心驾驶。再睇返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啦，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行车系比较顺畅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因其便捷、环保的特点，成为很多市民短途出行的首选。然而，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的激增，交通违法、安全事故等问题亦都日益突出。咁点样依法安全骑行、文明出行？今期我哋同大家倾下相关法规条文。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安装有动力装置嘅非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之后，方可上道路行驶。规定我哋驾驶嘅电动自行车需要经过登记上牌之后，方能上路行驶。而且在驾驶电动自行车过程中，需要做到不超速、不走机动车道。如果违反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可能会被执法部门判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被扣留车辆。此外，江门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14条第4点提到，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头盔，汽车施乘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我哋喺驾驶电动自行车嘅时候，亦都应该注意佩戴好头盔。电动自行车俗话嚟讲就系肉包铁，喺马路上一旦遭遇事故，往往容易受到较大嘅人身伤害。我哋喺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注意好自身安全防护，保障人身安全。电动自行车嘅普及为生活带嚟便利，但安全与法律意识不可或缺。因此，希望每位骑行者都能够知法守法，共同营造安全有序嘅交通环境。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3: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6: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深汇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12: 而家我哋嚟到深汇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11: 睇到卫星。

好嘅，咁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星期二嘅傍晚时分，咁依然有婷婷啦，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下我哋嘅城中热话吓。嗱，咁睇翻啦，今日就系5月12号啦吓，咁系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啊。咁我喺度咧，亦都系同我哋所有咁多个白衣天使讲一声节日快乐啦。啊，的确咧，我都知道咧，护士嘅工作系好琐碎，亦都系好重复吓，但系又好重要嘅。咁啊，我哋一班嘅白衣天使啦，喺日复一日嘅琐碎当中啊，咁亦都系藏住好真挚嘅关怀。咁即使咧，佢哋嘅工作咧就系好繁杂啦，又辛苦啦，甚至乎可能有时都会比较之邋遢吓。咁但系咧，始终都系义无反顾吓。咁即使咧，我哋一啲病患有时会系情绪就比较焦虑啊吓，压力大嘅时候咧，咁佢哋都会系依然耐心咁去疏导佢嗰啲焦躁嘅情绪。咁啊，睇翻佢哋亦都系用自己嘅行动吓，咁践行咧就系宣誓词当中嘅誓言吓，以一颗同情心、同一双愿意工作嘅手，以真心、爱心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嗱，今日咧就系我哋护士们嘅专属节日啊吓，咁啊，再一次咧祝你哋咧就系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啊！OK， 咁其实睇返今日呢亦都系我哋嘅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喎。咁讲起呢个防灾减灾嘅话呢，咁我觉得时刻呢要将呢个安全记喺心中呢就非常之重要嘅。咁好似喺最近咁样啦，咁我哋亦都系举行咗一啲嘅演练啦，同埋一啲科普嘅活动。咁希望以此呢去时刻呢就系提醒大家我哋要系学会自救嘅互救嘅能力，同埋亦都系将呢一个防灾减灾同埋呢就系安全嘅意识是紧嘅系心中啊！嗱，咁喺5月6号到12号啦，我哋深会区组织咗民兵应急连吓，咁100多人咧就开始咗为期7日嘅集中封闭式集训，咁啊坚持啦就系实战练兵吓，同埋思想驻运嘅双向发力，咁啊全面啦去训练队伍嘅应急应战啦，吓抢险救援啦，同埋咧维稳处突嘅能力。咁喺5月10号啊，区人保部咧就喺江门市桥都应急救援中心深会分队水上救援基地，咁啊组织咗一场咧就系聚焦实战嘅水上救援综合演练。咁我哋区应急救援大队啦，吓民兵应急连等等百几人啦，就系闻令而动，全身心咁投入到呢个演训当中啊。咁睇翻喺呢一个训练场上边啦，吓咁呢一个水上科目啦，亦都系率先拉开咗帷幕吓。咁我哋嘅机关民兵代表啦，欧嘉诚就话啦，咁啊进行嘅呢一个水上科目咧，就系轻舟分队训练吓，咁由两个部分组成嘅。咁啊亮点咧就系会要操作呢一个水上飞翼啦、无人机啦、冲锋舟啦，同埋咧就系橡皮艇去协同救援。咁啊三者咧会相结合应用嘅。咁啊参训民兵咧亦都系非常之有默契啊吓，咁啊开展咗呢个水上队型嘅航行训练，咁啊严格把控呢一个航向间距啊，咁啊去锤炼佢哋嘅编队协同机动能力。咁喺落水人员施救嘅演练环节啦，咁佢哋咧亦都系应急救援大队充分发挥专业嘅一个救援优势，咁同民兵队员咧就系编组混训并肩作战，咁亦都紧贴呢个实战嘅设置一个复杂嘅水情险情科目啦，从快速接近精准施救到岸上嘅医疗处置系一气呵成噶。咁区应急救援大队嘅队员咧，亦都系以丰富嘅实战经验啦同埋一个规范操作啦，咁民兵队员咧亦都同步跟训实操咁啊双方咧喺呢个协同嘅配合当中咧，就系互学互促啊，切实去提升水上应急救援嘅综合实战水平。仲有啊咁啊呢一个防暴队咁啊防暴队型嘅一个训练现场啦，咁我哋机关民兵代表啦，房伟杰就话啦，咁啊呢一次嘅防暴训练咧，就系从实战出发。等大家啦都可以系从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技能都进行一个嘅反复嘅训练，令到大家嘅反应速度同埋协调能力都可以配合得好好。咁啊，通过今次嘅呢一个嘅训练啦，大家都有一个明显嘅提升。咁我哋亦都有记者咧喺现场咧睇到啦，我哋嘅民兵队员啊，咁啊可以讲话系令行禁止动作标准吓，咁啊训练完成呢一个队形啦、变换啊、分区封控啊、协同防护啊等等呢啲战术嘅动作，

0: 咁亦都係摸你出啦，係過硬嘅作風嚇，夯實咗啦維穩處得收穫一方平安嘅堅實基礎。嗱，咁啊睇翻日頭苦練軍事技能啦，夜晚咧佢哋咧就會進行一個思想教育嘅一個課程嘅。咁啊喺集訓期間啦，我哋區人民部咧就利用晚間開展呢個政治教育專題授課，咁啊強化呢個理論武裝嚇，凝聚思想共識，引導我哋廣大嘅民兵咧去牢記初心使命，堅定理想信念。咁啊始終咧係做到嚇呢個聽黨指揮啦，同埋咧就係忠誠理直噶。今次集训就通过实战化训练啦，同埋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咁进一步咧系提升咗民兵队伍嘅军事素养同埋实战能力，亦都系筑牢咗思想政治根基。咁我为锻造一支召之即来吓，离之能战吓，战之必胜嘅一个新时代国防后备力量，系奠定咗坚实嘅基础啊！其實睇翻啦，今日啦呢一個防災減災日啊，咁啊喺唔同嘅平台啦，都分別啦就係發布咗一啲嘅宣傳嘅科普嘅知識啊，咁啊提醒我哋啦啊呢一個防災減災嘅意識，同埋咧就係防災救災減災嘅能力嚇，咁啊點樣去提高咧？咁生活當中我哋應該點樣去注意咧？咁啊喺5月11日到17日啦，這個就係防災減災宣傳週嚟嘅。咁啊今年嘅主題咧就係人人講。安全个个会应急咁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咁所以喺5月10日啦，我哋生活区消防救援局咧就喺万达广场嗰边啦开展咗一场别开生面嘅防灾减灾主题活动。咁等市民啦喺玩同练嘅过程当中咧去掌握呢个应急避险能技能，咁切实咧去筑牢呢个防灾减灾嘅一个防线啦。咁喺呢个应急疏散演练环节咧，就模拟商场咧突发火情，咁我哋嘅商场全体员工就迅速响应按照咧预设嘅嗰个疏散嘅路线啦揞住鼻弯低腰快速有序咁样从各个商铺撤离到室外嘅安全区域，咁全程咧动作系规范亦都系非常之配合噶吓。咁消防员结合现场嘅表现咧，亦都进行咗点评啦，咁佢讲到啦，针对呢个撤离过程当中一啲细节问题咧，系提出咗一个优化嘅建议。咁同时咧，亦都结合啦5.12防灾减灾日嘅主题啊，咁啊围绕呢个火灾逃生技巧啊，同埋咧初期火灾处置啦、家庭防火常识等等呢啲防灾减灾要点啦，开展专题讲解，咁啊将一啲实用嘅安全知识啦，传递俾每一位参与者。咁仲有喺呢个消防游园会上边啦，咁啊消防套圈圈啊，安全标识找查啊等等多个互动游戏摊位咧，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吓。咁好多市民咧都争相咁去挑战，咁然后咧喺各个答题闯关当中咧，可以了解到啦我哋一啲消防嘅安全知识啦。咁除此之外咧，佢亦都系领到一啲定制嘅消防文创礼品啊，可以讲话呢个寓教于乐嘅氛围系拉满噶。咁另外一边咧呢个消防车啦同装备体验区更加系非常之受欢迎啦。咁我哋现场啦亦睇到消防员咧就会展示呢个灭火器啊、水带啊、插破工具等等呢啲嘅器材使用方法。咁亦都邀请市民近距离咁去操作体验。咁直观咁去感受一下我哋消防装备嘅硬核实力，等大家啦喺呢个沉浸式当中去体验然后加深对呢个消防安全嘅认知。咁今次活动呢係吸引咗有300组家庭参与㗎，咁现场亦都派发咗800多份嘅宣传资料啦，仲有600多份嘅呢个消防文创礼品。咁通过呢群众喜闻乐见嘅游园形式，打破咗传统嘅说教式嘅宣传壁垒，令到呢个消防安全知识呢真正系活起嚟，记喺心间啦。咁下一步咧，我哋生活区消防救援局咧，将会系以防灾减灾宣传周作为契机啦，持续会深化呢个消防宣传五进工作，咁啊创新一啲宣传嘅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咁啊推动啦我哋消防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稳稳咁扎根喺每个人心中啊！
1: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

0: 一等。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上人间芳华。
12: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城市到乡村，
12: 从山间到田边，
0: 从山间到田边，
12: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0: 世间嘅变迁。
12: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
0: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系啊，咁啊，讲起呢个消防安全啦，我觉得啦，都应该要系但细路都一起学嘅，因为跟住落去呢两个案例咧，我觉得真系好多时候系一个知识未到达呢一个认知区啦，吓，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粗心大意啦，加上咧就系冇意识到吓呢一个嘅危险会存在喺当下呢个嘅操作之后吓，咁所以咧就喺最近啦吓，咁啊呢一个江苏嗰边啦吓，咁啊呢个镇江市有一个女士咧就将仲未熄灭嘅火星垃圾咧就倒入咗吓草皮旁边嘅吓一啲草坪旁边嘅一个公共垃圾桶，咁啊然后咧好彩路过嘅男子咧就发现吓呢个垃圾桶着咗火着咗烟吓，咁然后咧就用呢个矿泉水咧就系将佢系淋熄咗呢个火种，咁啊之后咧就呢个女子咧再次咧就倾到吓带呢个火星嘅垃圾，然后咧呢个火星咧又被风咧就吹到去草坪，然后咧就引发起火。再引燃咗周边嘅四架车，咁啊消防员接警之后咧，亦都系迅速去到现场咧扑灭明火吓，咁啊即系呢一个行为咧，其实已经系一而再，但系佢都冇意识到咧自己将呢一啲未完全熄灭嘅一个垃，即系带住火星嘅垃圾倒落去嘅垃圾桶度咧，佢会系有机会系被吹出嚟，甚至系点燃周边嘅一啲嘅物品吓。如果你旁边系好似啱先讲嘅咁样，系停住车辆嘅话咧，就非常之危险啦吓，会造成系非常之大嘅损失咯。特别啦，好多时候咧天气一干燥嘅话，

好经常会遇到嘅就系一啲未熄嘅烟头啦、烟灰啦，又或者系你点嗰啲香啦，或者系烧个炮仗啦，咁佢会产生一啲嘅草灰、纸灰等等吓。咁呢啲咧其实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安全隐患喺度嘅。咁第一个咧就系佢个隐蔽性啦，都系好强嘅吓。咁好似烟灰咁样啦，咁烟灰咧其实佢系裹夹住一啲嘅火星嘅，咁佢跌落嘅时候咧，佢表面嘅明火好快就会熄灭，但系咧佢嗰啲灰烬啦喺深处咧仍然可以系点燃一啲嘅物品吓。咁而呢啲嘅这个点燃咧，其实亦都会引嚟一啲嘅即系火烧咯。咁可能我哋用肉眼咧系睇唔到啲灰烬入边吓所暗藏嘅呢啲咁样嘅可燃嘅一个嘅小火星吓，咁好容易系被忽视。咁所以咧，当你真系要食完个支烟要掉个烟头嘅时候，最好就系去到有水嘅地方，或者你自己攞嗰啲矿泉水将佢整熄先再掉吓，咁就会稳阵好多。咁啊，同埋咧就系遗留火种咧，其实佢系好容易遇到一啲嘅可燃物，特别好似啱先呢一位女士咁嘅吓，将呢啲火星吓，佢以为系应该烧完噶啦吓，咁将佢倒落去垃圾桶入边，但大家知道啦，垃圾桶入边啊咩垃圾都有啊，比较多嘅可能系纸张，咁佢好容易咧就引发呢个火灾嘅。咁啊，有一啲典型嘅案例啦，比如好似喺旧年咁样啦，北京丰台嘅一个湿地公园嘅草坪系着咗火嘅，咁啊烧毁咗旁边嘅观景凉亭。咁啊，经过调查就话咧，当日有个男人喺呢一个公园度散步嘅时候咧，就乱掉嗰啲烟头啊，咁而家烟头系未熄灭嘅，未完全熄灭嘅，然后咧就引燃咗呢个枯草啊，酿成咗今次嘅火灾。咁于是乎啦，呢一位男子咧就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吓，并处罚款系500蚊嘅。咁仲有一个比较严重嘅就系喺去年嘅7月啦，北京嘅密云区吓，咁啊佢哋嗰个红光村啊，咁有一个平房系着火，咁造成咗一人死亡嘅。咁啊，经过呢个调查啦，就话起火嘅部位咧就系处于吓呢一个客厅嘅西侧嘅 sofa 嗰度，嗰个起火原因咧就系遗留火种所致，咁应该就系呢一个食过烟嘅人嘅烟就系掉喺呢个 sofa 旁边而引燃起嚟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有我哋经常讲嘅呢个森林火灾啦，咁喺祭祀嘅时候一定要注意下我哋嘅香啊我哋嘅嗰啲元宝蜡烛香啊，咁同埋即系燃放完之后咧，一定要系将所有咁多嘅火种将佢熄灭吓，将佢系用水吓，将佢完全系整熄先好离开现场。因为喺旧年嘅时候啦，广西北海就有一个村民喺祭祀嘅时候，因为就冇完全熄灭好佢喺祭祀嘅时候所点嘅嗰啲香烛啦吓，同埋嗰啲即系纸钱啦，咁啊遗留咗一个火种。然后在风力的作用之下就引燃了周边的枯草，引发了这个森林火灾。所以呢真係要提高呢方面嘅警惕囉吓，我哋多次都提醒，特别我哋一啲男士如果喺户外呢要食烟嘅话，记得一定要注意係要将你嘅烟头呢就係熄灭先好离开。可以嘅话就隔咗佢啦吓，咁如果你话我真係忍唔住呀，咁去厕所呢啲有水源嘅地方吓，食完之后呢就整熄佢吓。咁同埋呢亦都要係做好呢个三清三关嘅工作吓，咁比如呢就话要适时咁屋企帮屋企清杂物啦，清下呢个楼道嘅通道啦，清阳台啦，及时清理家居入边嗰啲杂物咁样。咁啊，仲有我哋办公嘅场所啦，咁啊周边啦，亦都要系注意清理一啲嘅杂物，唔好堆放嗰啲易燃品。同埋咧出门记得系要关燃气、关电源、关煤窗吓，咁啊从源头咁减少呢个火灾嘅隐患吓，降低呢个火灾蔓延嘅风险。咁啊记得啦吓，主动学习吓呢一个嘅防火嘅知识，提醒家人吓，同埋朋友遇到呢啲咁样嘅火种，我哋应该点样去规范处置吓？咁啊，千祈唔好有呢个侥幸嘅心理，要从细节上面咧去防范火灾嘅发生。因为呢个咧，守护嘅唔单止系你自身，以及咧就系他人吓，我哋嘅生命财产安全啦。咁啊，讲起啱先话呢个小朋友吓，咁的确有时咧，佢都会带住呢个好奇心，觉得火可以是即係好大嘅作用啊，亦都會帶嚟好多嘅好好奇嘅一啲嘅作用啦。咁啊，好多時候可能佢真係唔知道啦，佢呢個好奇心會帶嚟一啲嘅安全隱患。咁好似最近咁啦，北京嘅平谷區法院咧就審結咗一起因為未成年人點燃咗嗰個釀樓水引發嘅火災案件。咁小朋友嘅爸爸媽媽

0: 最终是被判赔偿了110,000。咁喺去年嘅时候啦，呢一个小朋友呢就喺户外嗰度玩，咁用打火机呢就点着咗自家门，自己屋企后门堆积嘅嗰啲杨柳水。咁但係杨柳水大家都知道好容易点燃，一点就着，短短几秒钟啦。咁呢个火势呢就蔓延到隔离屋所承包嘅嗰塊承包地，咁啊导致呢就係承包地上面嗰啲树木同埋呢就係围网被销毁，咁啊最终呢就法院方面呢就判决咗佢哋爸爸妈妈呢就係要赔偿邻居嘅财产损失係110,000+，咁啊判决已经生效咗啦。咁其实呢因为呢个杨柳水所引发嘅火灾事故呢係唔少见嘅。咁啊喺前年啦2014年5月14日嘅时候，天津嘅南开区嘅一个加油站咁啊喺场外都发生咗火灾，咁啊消防员去到现场嘅时候呢咁已经係扑灭咗呢个火啦。咁了解咗就话呢个火灾嘅原因呢就係5名11岁嘅学生喺嗰个地方呢就用打火机去点着嗰啲杨柳水玩，点知啦唔小心就係引燃咗周边嘅芳草。要知道嗰度係加油站啊，一个控制唔住呢个火情嘅话呢就非常之牙烟㗎啦。咁好似啲咁样嘅火灾事故啦都真係唔少，所以喺度真係要提醒小朋友唔好有呢啲咁危险嘅好奇心，一定要同佢呢就及时进行一个科普。因为呢杨柳水呢佢係会飘㗎嘛，风一吹咁佢就好似蒲公英啲种子咁飞嚟飞去㗎啦。如果你点着咗其中一嚿嘅话呢，咁佢会飞去其他地方引燃其他，再飞去其他地方嘅话呢，咁佢好容易呢就係引燃其他啲更加大嘅物件，咁就会係带嚟一个嘅火灾，同埋呢亦都会增加一个扑救嘅难度，间呢个火源佢係会飞嚟飞去嘅。所以喺度亦都要提醒下大家，因为近期呢我哋新会呢边嘅木棉树係进入到呢个飘水嘅高峰期啊。咁我哋城区呢部分主干道同埋陆地呢多处都係棉水飘飘飞飞咁样啊，开车经过牛雕江嗰边大家都知道㗎啦。咁飞埋嚟嘅话呢都会觉得几麻烦，因为唔小心吸到嗰啲咁样嘅飘水嘅话你都会係皮肤痕痒啦，或者呼吸道唔舒服㗎。咁最近呢我哋城管部门啦同埋园林单位呢都係进行咗一啲嘅行动，咁当初并举咁减轻呢个飞水所带来的一些小烦恼。咁啊我哋有市民进行了反应之后啦，我哋嘅城管部门啦亦都系迅速行动啦。咁啊据呢个负责人讲到啦，咁啊目前咧对一啲未成熟嘅果实啦，佢哋系实行呢个人工高空采摘果实。咁啊对于已经系爆面嘅咁就会通过用呢个高压水车去喷射树冠，促使呢啲飞水咧提前脱落，而且咧会加大道路同埋地面嘅保洁，减少避免飞水嘅热刺飞扬。咁其实睇返我哋汇城嘅城区街道啦、公园啦、陆地啦都有栽种到成2000棵嘅木棉同埋二木棉嘅。咁呢啲木棉花啦花期之后啦就会进入一个种子嘅传播期啦。咁飞水呢自然飘散。咁喺度啦园林部门就提醒大家啦，飞水呢对呢个过敏体质嘅人群可能会造成影响。咁建议大家出行最好就係戴口罩，尽量避免呢个飞水密集嘅区域㗎。OK， 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啦，稍时间去报时，转头返嚟啦再同大家去关注其他方面嘅新闻资讯。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傍晚六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3: FM98.3 新会电台。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啊睇翻我哋牛雕江呢个位置啦，而家啦周边嘅车流量都依然系比较大噶。咁啊另外咧，亦都系再一次提醒大家啦，我哋依家啦就喺呢一个江门大道城市名亭路段往学生方向系有交通事故嘅。咁现场啦就系占用咗两条嘅车道啦，咁啊有交警喺度进行一个交通嘅管制吓，咁啊大家啦过往嘅时候咧就要听从指挥，注意减速慢行。咁啊如非必要嘅话咧，大家就绕道通行啦。咁啊特别咧喺呢个城市名亭同埋新禧花园对开呢个路段咧，依家见到咧系一个好长嘅车龙队伍啊吓，咁啊所以咧就希望大家要 注意一下，小心啲啊，安全啲。咁仲有咧就系万达对开嘅六号位，咁啊而家呢度嘅话咧都继续系繁忙噶。咁依旧咧就喺我哋

0: 呢一个新会大道中啊呢一个路段啦，就往呢一个创新花园方向嘅车道，以及咧就系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新会大道西往城区车道啊呢一边嘅方向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啊，另外咧，我哋金沙对开嘅路段啦，咁啊新会江西大道西呢度啊往汇城方向嘅车流量亦都增加咗唔少嘅。咁啊，经过嘅时候亦都要注意耐心啲，控制车速。好啦，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2日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接下来我市将开展演练、科普、竞赛等一系列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将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扎实开展宣传，大力推送防灾减灾救灾题材的科普宣传作品，广泛开展各类应急知识宣教活动，切实推动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五进宣传。同时突出涉灾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和重点部位，排查群众身边灾害隐患，推动安全防范措施深入群众、落到基层，增强公众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进入五月，我区各大公园、街道、社区等地的凤凰花如约盛开，一束束凤凰花如火焰般绽放，为城市增添了夏日生机与活力。据了解，我区城区约有凤凰木600棵，除北园公园外，南门广场、启超公园、刚州大道、中心南路、归阳北路等地均有分布。园林部门定期施肥、浇水、修剪，并在开花前后进行打孔埋肥、透气养护，确保树木健康生长。这个季节，偶尔一个不经意的抬头、转身或回眸，便可能与凤凰花美丽邂逅。让我们与满城凤凰花共舞，感受夏日美好。从中国国家文物局11日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获悉，该局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现状，以系统提升博物馆藏品管理的专业化水平。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本次普查和区划工作将坚持边普查边区划边应用，全面摸清农业气候资源底数，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及气象灾害变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在室外遭遇雷电天气，是不是要用最快的速度走人啊，等啲雷劈不中呢？
6: 梗是不是啦，这样做就真是大错特错了。记住啊，遇到雷雨天气，千祈不要在开阔的地带踩单车和开摩托车，又或者是在雨中狂奔。还有啊，千祈不要在开阔的地带撑遮添啊，特别是田头的农民朋友，遇到雷暴的时候，千祈不要举高锄头或者是其他任何带金属杆的物品，以免引雷啊。
1: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8: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横睇电睇，
3: 左睇右睇，
4: 你点睇啊？
5: 我要全方位，无论系大城小事定系小城大事，城市多面睇，同你。

OK，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啊，刚才都讲入到啦，咁啊，最近啦，我哋即系牛雕江嗰边啊，嗰几棵嘅木棉啦，系进入到呢个飘水嘅高峰期啊，咁啊，城区好多嘅路段啦，都经过呢个牛雕江呢边嘅话咧，都系慢慢感觉到呢个飘水系越嚟越密集同多，咁然之后咧，嗰边嘅路况其实都系有少少复杂嘅，几个路口位系咪？所以大家啦，即系要注意啦，喺通过呢度嘅时候咧，要小心啲驾驶吓，减速下，咁啊，同埋咧，亦都喺刚才一个科普嘅新闻事件当中，亦都提醒我哋吓，唔好因为即系呢一个好奇啦，可以引发呢、這、一个即系火灾。因为小朋友好奇吓，就点着咗一啲嘅杨柳水，然后咧就引燃咗其他嘅地方，烧毁咗一啲嘅物品吓，导致要赔偿11万几。咁所以咧，亦都要系同小朋友咧提醒下吓，咁啊，进行一个嘅消防知识嘅一个科普宣传啦，同埋咧就提醒佢哋千祈唔好系有啲咁危险嘅一个好奇心吓。咁啊，有求知欲系啱嘅。但是我哋作为父母应该是正確地去同佢哋去解構呢啲佢嘅好奇心咯，而唔係等佢哋自己係用行動咁去挖掘呢一個答案嚇，咁啊，因為分分鐘咧都會帶嚟一啲咧就係傷害到自己人身安全嘅一啲嘅行為嚇。OK， 咁啊睇翻最近咧，亦都有幾場嘅活動啦，都係非常之好玩同埋有意思嘅咁啊，好好有即係呢一個嘅唔同嘅色彩啦，咁有文有武嘅吓，咁啊，比如好似喺九号呢一日咁样啦，咁我哋深水区第五届嘅梁启超文化月系列活动嘅启动仪式啦，就喺我哋书院嗰边举办。咁呢个活动咧就以成启超文物吓展新会风采作为一个主线，咁啊推动啦大连思想之光同埋全民阅读，仲有咧书香文物深度教育，咁令到我哋嘅启超文化吓活大传承、活态传承，同埋咧就系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咁进一步咧去擦亮我哋启超文化嘅诞生地吓，城市文化名片。咁啊，活动现场啦，亦都系见到非常之热闹嘅吓。咁啊，我哋启动咗呢一个文化月系列活动之后啦，咁啊会有一啲嘅文化盛宴啦，咁啊会系逐场咁啊开展。咁呢一届嘅梁启超文化月啦，会系深度咁去衔接我哋全民阅读活动周吓，咁啊将会将呢一个嘅全民阅读嘅理念咧，就系深度咁样结合到呢个活动全程入边吓，咁啊将呢个经典阅读啊、家风传承啊、文化浸润啊，就会系贯穿吓始终嘅，咁啊令到呢个书香同文物啦系双向赋能。咁啊喺活动现场啦，咁先后咧就为呢个2025年啊南国书香节特色分会场，同埋咧2025年吓广东省中小学绿书签行动创意绘画大赛一个获奖代表去进行颁奖嘅表扬我哋呢一班嘅同学仔吓，咁啊同埋咧就新华书店嗰边啦吓，亦都有关负责人咧分享咗推进呢个全民阅读嘅工作经验啦吓，咁啊展现咗我哋生活咧就以阅读赋能发展吓，以书香滋润民生嘅民心嘅一个生动实践啊。同埋咧喺呢个活动当中咧，亦都有发布到一啲经典嘅书单啊吓，《阅见新会》咁啊，呢个书单咧就涵盖有启超嘅著作啦吓，《江州文史》《陈皮文化》等等嘅内容，咁啊并且咧同步系纳入到你拣书我埋单嘅文化惠民活动当中。咁啊，另外咧，我哋生活一中嘅师生咧，亦都接力分享咗启超家书啦吓，咁啊从字里行间去感悟啦，梁启超先生嘅家教智慧同埋人民温度，咁令到呢个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嘅家风故事咧，就系深入人心，代代相传。嗱，咁啊睇翻自2022年五月启动首届嘅梁启超文化月以嚟啦，咁我哋区一路咧都喺度挖掘同埋宣传弘扬梁启超嘅文化，咁啊以优秀嘅文化咧去滋养我哋嘅城市。品质，咁呢一届嘅文化月活动咧，将会采用吓线上加线下吓一个嘅方式啦，咁联动我哋各镇街吓各中小学校，咁啊持续咁去推出啦家风讲堂吓经典诵读非遗体验。

玩花沙龙等等呢啲系列嘅活动，我咪令到呢个启超精神活态全城吓。咁亦都以呢一个文化月作为契机啦。咁我哋啦将会系持续咁去深耕启超文化嘅研究同传播吓，结合我哋青少年嘅教育啊、全民阅读啊、文化推广啊，推动咧新会文化创新发展啊，令到呢个启超文化啦、小鸟天堂文化啦、陈皮文化啊三张嘅文化名片吓。咁以呢个文化人吓，以文兴业咁。为我们新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一个持久的文化力量。是啊，接着下去关注一下我们的非遗文化啊，这一行的非遗文化真的很犀利啦，因为呢就睇返最近嘅又攞奖啦。咁2026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呢就喺佛山高明嗰边呢就圆满落幕。咁呢一届赛事呢就汇聚咗全省各地嘅武术精英啊，咁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咁我哋新会嘅蔡理佛始祖拳会代表我哋新会组队参赛，咁斩获咗四金17银17铜。好犀利啊。咁讲起我哋呢一个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咁蔡理佛拳啦就是我哋新会独具特色嘅一个传统武术文化瑰宝。咁我哋新会蔡理佛拳始祖拳会呢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保护单位啦，喺今次嘅比赛当中系积极咁系选派咗教练员啦、武术学员啦系出征参赛。咁睇到佢哋喺呢个赛场上面呢一招一式尽显呢个南派武术嘅刚劲豪迈，招式精妙嘅独特风采。咁我哋新会建议啦，就系沉着应战啦，稳定发挥，咁凭住咧扎实嘅武功功底啊，同埋呢个精湛嘅技艺咧，就大放异彩。咁成功系斩获咗金奖四项，银奖系有17项，铜奖都系有17项，并且系荣获呢个赛事优秀组织奖。咁用呢个好亮眼嘅成绩咧，充分咁展现咗咧新会非遗武术系扎实传承嘅成效啦，同埋呢个深厚嘅文化底蕴。咁进一步咧去弘扬我哋嘅岭南武术精神啦，嗱咁啊，睇翻讲起呢个蔡理佛啦，犀利啦吓，咁同埋咧，佢系好有呢个民众基础，非常之受欢迎嘅。因为最近咧喺呢个粤 BA 嘅赛场上边咧，亦都见到呢个小蔡理佛嘅一个身影嘅噃吓。咁喺5月10日晚啦，2026年啦，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7轮系打响嘅。咁我哋江门队咧就而家2-82咧战胜咗阳江队啦，成功系捍卫咗主场嘅荣誉。咁喺赛前啦，我哋新会区嘅衙门镇黄涌小学吓有50名嘅同学仔。带嚟咗呢个非遗舞狮节目《蔡理佛之光》，亦都系赢得现场嘅盛赞啊！咁呢个节目咧就有5分钟嘅，咁分两大篇章。咁首先咧就系六只狮子仔轮番亮相，群狮起舞，亦都系非常之活泼可爱啊，又气势十足噶。咁之后咧传统嘅武术展演系精彩上演啊！咁佢哋嘅拳术啦，一板一眼啦，咁仲有咧就系、是。刀枪棍等等呢啲器械套路咧，又耍得系有模有样，行云流水吓，尽显我哋蔡理佛武术嘅底蕴啦。咁现场嘅观众郭生就话啦：，我哋嘅蔡理佛小圣师吓，亦都系展现咗我哋江门嘅精气神，非常好啊！嗱，咁作为咧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嘅黄涌小学啦，咁已经系深耕武术特色教育近20年噶啦，系我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蔡理佛拳嘅重要传承基地。咁今次啦吓参赛队伍咧就由佢哋学校啦3到6年级嘅校醒师队同埋呢个武术骨干去组成嘅。咁为咗完成今次一个赛场嘅表演任务啦吓，咁教练团队啦亦都为一啲队员啦量身吓。去編排咗呢一版嘅節目，咁平時咧就利用呢個課餘嘅時間咧，就係去進行打磨同埋排練啦。咁睇翻呢個蔡理佛武術教練李傑和就話啦，咁佢哋將呢個蔡理佛武術嘅剛猛同埋精氣神融入到節目當中，等學生們喺呢個賽場上邊去展現呢個非遺嘅魅力，亦都為我哋江門球隊咧就係助威加油啊！系啊，咁啊喺呢个赛场上边咧，睇到我哋呢个少年醒狮嘅灵动刚劲，同埋篮球健儿嘅一个拼搏身影相呼应吓，民族风采同埋体育活力嘅交响辉映，亦都令人啦喺呢个热血对决当中啊，真切感受到文体交融嘅独特魅力啊！
系啦，咁啊，讲起最近咧，亦都有关注到咧，同我哋一啲学校方面嘅有关嘅信息嘅吓，咁喺

近日啦，我哋生活区教育局就发布咗啦关于公开征集中小学生校服设计样式嘅公告，系啦，咁啊就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生活区中小学生校服设计样式。咁啊，据讲啦，就我哋全区啦，公办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学段嘅学生，起始年级新生校服咧系采用统一款式嘅。咁啊，新款校服咧就实行吓全区各行段、各学段吓统一嘅样式。咁啊，分夏季嘅男款啦、女款啦、冬季嘅男款女款啦，咁啊共四个样式嘅。咁啊呢个公告入边亦都有提出一啲嘅设计理念要求噶，咁啊就要彰显到我哋地域嘅特色啦，吓设计要简约啦、大方啦，可以参考下我哋一啲高等院校嘅设计理念，咁啊有机融入到我哋生活地区教育吓，以及咧就系人民特色吓，亦都要符合翻我哋一啲同学嘅吓学生嘅一个年龄特征，啊契合翻中小学生身心发育嘅规律啦，同埋呢个审美嘅需求，去体现我哋新时代青少年阳光向上嘅精神风貌吓。嗱咁啊，款式方面咧吓，亦都要体现到我哋文明得体优雅嘅一个学生气质啦，吓同埋精气神。咁所以咧，对呢个款式嘅设计都系有要求噶吓。咁啊，每个样式咧，据讲咧喺提交呢一个嘅一个应征嘅作品嘅时候咧，都要系有呢个正面背面嘅一个设计图啦，吓要标注吓呢一个嘅材质啊、颜色啊等等吓一系列嘅一啲详细嘅信息吓。咁啊，投稿嘅话咧吓，大家可以将你设计嘅作品咧发送到电子邮箱就是xhqjyj@jiangmen.gov.cn 咁邮件啦，要即系注明系生活区中小学校服设计吓，然后咧再加上你嘅名，再加上你嘅联系电话啊，咁就 OK 啦。咁啊呢个需要进一步咨询嘅朋友吓，咁可以系拨打我哋生活区教育局嘅吓基建财务股吓，咁佢哋亦都有一个联系咨询电话，就系0750662386。662386嘅，咁大家都可以咧，就系踊跃去投稿啦吓，共同为我哋生活区中小学生去设计出优质、美观、舒适嘅校服。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你嘅收听嘅，咁听日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我哋听日再见啦。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2: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2: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一厘六，稳健增值好安心。
12: 譬如存50万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蚊，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蚊，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2: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莫让七天无理由退货，透支诚信。编剧振浩，剧中人物小华由有希演绎，保安强由韦兆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梁老师由婷婷演绎。
14: 强哥，强哥，帮我开下道小区门啊，拎住好多嘢啊，空唔出手啊。
15: 哦，好好啊。咦，小华，你拎住咁大个箱又入货啊？你哋啲后生仔女呢做网店就真係辛苦啦，日日呢都要收发货。
14: 强哥，咁你就估错咗啦，我今次唔係入货啊，呢啲全部都係退货嚟㗎。
15: 退货？哦，咁都好正常啫，做生意就边有话冇退货㗎。
14: 唉，咁你就有所不知啦，呢、這个箱入边有20几套嘅汉服，全部都係用过㗎，上面又有汗味，仲有几个穿窿添。睇下啲吊牌全部拆晒，咁买家话尺寸唔啱，又话表演活动取消咗，咁唔需要呢啲汉服啦。唉，结果就
15: 结果点啊？
14: 你睇下呢个系我揾到嘅视频啊！你呢班小朋友着住我嘅汉服喺学校文艺汇演上面跳舞，件衫啊一模一样，着完啦，表演完啦，转头就揾我退货。
15: 哇，咁点得噶？啲衫啊着过晒㗎嘛，仲点卖俾其他人呢？
14: 係囉，关键係啊，平台規則喺度，人哋点咗7天无理由退货，咁我要先同意，如果唔係就会影响店铺嘅信誉啊。我呢边仲未收到退货啊，平台就将啲钱退返去啦，你话我係咪好蚀底啊？
15: 哇，咁啊，睇嚟呢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嘅規則要規範下至得啦。如果唔系商家分分钟咧，就搞到哑巴食黄连，有苦啊自己知啫。
16: 哇，保安强、小华，你哋倾紧乜嘢啊？咁热闹嘅。
14: 我方姐。
15: 哦，阿方姐，我哋倾紧嗰啲退货嘅事。阿小华间网店卖出咗20几套演出服，结果咧啲衫系俾人着过晒，仲要咧退翻嚟，你话激唔激气啊？
16: 哎呀，有咁嘅事啊！其实依家网上买嘢都几乱下噶，我前两日啊买个电饭煲，结果唔好用，我都谂住咧想退货啦。
14: 系啦，方姐啊，讲起退货，我想问下你啊，上个星期系咪帮你个仔啲同学喺网上买过一批汉服啊？
16: 吓？乜嘢汉服啊？我都唔知你喺度讲乜啊。
14: 方姐唔使瞒我啦，买家信息入边留低嘅收货地址就系你屋企。咁收货人手机尾号系8899，咁据我所知，你手机号码最后4个数字就系8899喎。
16: 吓？ 啲汉服系我退嘅，咁又点啊？网上买嘢七天无理由退换，呢个系法律规定嘅噃。件衫啊又冇损坏，吊牌仲喺度，有咩问题啊？
14: 吊牌？我收到廿几件汉服啊，啲吊牌全部系用别针扣上去噶，原本嘅塑料球全部剪烂晒，仲有啊，有几件衫嘅腰带都唔见咗啊，呢啲叫做冇损坏？
16: 哎呀，啲衫损坏咗少少啫嘛。嗱，再讲啦，我哋班家委商量过噶，大家同意统一退，又唔系我一个人话事嘅。你唔可以完全赖我噶、哦。况且平台都同意啦，所以退货呢单嘢啊，你搵我都冇用噶。
15: 阿芳姐，呢、這个咧就你唔啱啦。人哋阿小华开个网店唔容易噶，你哋咧着都着过，表演又表演过啦，拍下啰柚就话退货、哦，咁点得噶？做人要讲诚信。
14: 芳姐，咁你讲得啱，搵你冇用噶嘛。所以我准备将你个仔同啲同学表演嘅视频、你嘅退货申请，仲有我收到嘅衫嘅相啊，全部整理好发上网。
16: 你咁，
17: 方姨小啊，做乜嘢啊？离远就听到你哋两个喺度嘈啦，发生咩事啊？
16: 梁老师，你嚟得啱啦。嗱，你系老师，你嚟评下你啦。嗱，我帮我明仔佢哋班咧就买咗啲汉服，咁啊依家咧七天无理由退货咧就退咗翻去。咁呢个有咩错啊？依家阿小华啊，为上网曝光，咁真系小题大做啦。
17: 方姨啊，其实呢件事咧，的确系你做得唔啱啊！吓、
16: 啊，
17: 演出服着过晒，仲攞嚟表演添，咁点可以仲当成系新衫咁退俾人哋咧？七日无理由退货，唔系咁用噶嘛？呢、這个唔系符唔符合法律嘅问题，而系咁做会教坏我哋啲小朋友噶。吓、
16: 啊，我
17: 你谂下，如果小朋友见到自己家长咁样去钻空子、贪小便宜、唔讲诚信，假如佢哋有样学样嘅话，你话点算啦？
16: 我。哎呀，我就谂住帮大家悭翻啲钱，一套汉服啊成百几蚊，全班三十几。

0: 一个小朋友如果要租嘅话咧，又要好几百蚊；买嘅话咧，仲可以退。所以我咪
1: 防疫，我知你系热心肠，想帮大家悭钱，但系悭钱唔系咁悭噶嘛。你咁样悭到啲钱，系用其他人嘅亏损换嚟噶，系用诚信换嚟嘅，咁样值得咩？
0: 阿小华，
2: 嗯，
0: 对唔住啊，呢件事咧系我哋做得唔啱。我翻去咧同啲家委讲。买衫嘅钱咧，该几多就几多，唔会等你蚀底嘅吓。
2: 嗯，芳姐，其实我发帖亦都唔系话要曝光边一个，就系、是、一时激气咯，觉得唔公平啊。同时都要提醒一下消费者咯，我哋做商家要讲诚信，消费者亦都一样要讲诚信噶。
3: 系咯，芳姐，做人要将心比心。
0: 啊、好嘅，阿小华、
2: 嗯，
0: 我依家咧就翻去同我哋嘅老师咧一齐同其他家长去讲下道理，攞翻啲货款俾你，以后咧绝对唔会再做呢啲唔讲诚信嘅事噶啦。
2: 哦，多谢芳姐你嘅理解啊！咁以后小朋友有咩演出服饰嘅需求，直接嚟揾我，我俾大家最优惠嘅价钱。
0: 好嘅，好嘅，
1: 嗯，咁就好啦，终于咧雨过天晴啦。总之咧，做人做事都要诚信为本，守法为先。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莫让七天无理由退货，透支诚信，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啊关注一下我哋而家啦，江州大道啦就喺石屎鸣亭路段后往鹤山方向啦，就依然系比较多车，咁啊刚才亦都收到我哋交警方面嘅提醒啦，因为现场咧有交通事故占用咗两条嘅车道，有交警咧就系进行现场嘅管控，咁啊过往嘅车辆咧就要系听从指挥，注意减速慢行，如非必要咧，大家就绕道通行啦。咁啊呢一段路之外啦，咁亦都睇到我哋嘅文华路啦，现时啦就喺文华小学呢度见到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噶，咁仲有咧就系我哋嘅东甲牌坊对开嘅路段啦，归阳中路往呢一个美的翁日亭吓呢一边嘅路段啦，见到车亦都比较多。除此之外咧，亦都有我哋嘅新会大道中喺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呢度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另外咧，亦都有留意到我哋启超大道啦，喺呢一个海伦堡九二蓝湾对出嘅车道吓，咁啊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依家亦都系比较大。咁喺呢个位置咧，车流量好大。现时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吓，三和大道南同埋银路大道吓交界呢个位置，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经过呢个位置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咧，就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6: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6: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0: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1: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 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

0: 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1: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0: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2: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5: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4: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6: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4: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8: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9: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鸣表示， 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

0: 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应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0: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3: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0: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阿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4: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0: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7: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6: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8: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6: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9: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0: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1: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粒了。
12: 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9: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多措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3: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4: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3: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

0: 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八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2: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3: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2: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4: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2: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八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5: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6: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1: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6: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1: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8: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 赖以生。

0: 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1: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0: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2: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4: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3: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5: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6: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3: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7: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9: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0: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1: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0: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1: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0: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3: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4: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五月十一号，全省深入实施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响广州召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我区响新会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8000万工程嘅新进展、新成效。强调要坚定不移把8000万工程持续揸下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努力响县域经济实力增强，县镇村面貌改变，城乡差距缩小，基层基础夯实上见实效。会议要求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联动，提升城镇承载力，造强县城龙头，办好教育医疗，激活乡镇节点，提升乡村吸引力，抓好人居环境整治、农防风貌管控、生态保护、文物传承，提升镇村片区组团聚合力，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一把手靠前指挥，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考核结果，公布了第三批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等名单，会议仲进行了

0: 城镇化建设等专题辅导。
1: 今日是五一二国际护士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一起走近两代护理人，感受他们那份责任为甲、爱心为灯的初心和坚守。今年50岁的梁维雄是深会区中医院骨科三区护士长，自1995年踏上护理岗位以来，已经坚守了30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是梁维雄常挂在嘴边的说话，他带领团队聚焦术后康复和并发症预防，推行全程照护。去年他率先在深会区引入免赔照护病房模式，规范照护流程，为患者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从业30载，他先后获得广东省优秀中医护士、深会区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如果说梁维雄是护理事业的深耕者，那古井镇中心卫生院00后的男护士卢志佳就是基层护理的新生代力量。他负责健康建档、预防接种、慢病随访等工作。在蚊媒传染病防控期间，他主动直守一线，用细心和专业为患者减轻病痛。虽然入行无奈，却以沉稳细致赢得居民认可。今年护士节，他依然忙碌在岗。从梁维雄的30年坚守到卢志佳的青春奉献，两代护理人用行动诠释了用心护理不负所托。
0: 深会区思前镇依托传统五金不锈钢产业根基，以咖啡产业为揸手，全力推动产业升级与文旅融合，让千年古镇焕发全新发展活力。思前镇是传统五金不锈钢产业强镇，如今已集聚23家咖啡设备及器具生产企业，构建起完整产业链，全产业链总产值超5亿元，产品涵盖手冲壶、快压壶等全品类。8家规模以上企业中，6家拥有自主品牌，卓高、宜达等企业出口业绩亮眼，推动产业链从代工向品牌化、智能化转型。好咖啡器具深回思前做的产业名片日渐响亮。思前镇还坚持内外贸双循环发展，引导企业智能化升级，深耕国内外电商线下市场，创新前店后厂体验式消费模式，同时借助广交会跨境电商拓展海外市场，产品畅销全球。近3年新旅引入6个重点咖啡产业项目，总投资13.3亿元，达产后预计新增产值超12亿元，产业发展动能持续积蓄。此外，思前镇深耕制造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向墟镇客厅搭建产业展示平台，引入知名咖啡品牌，营造消费氛围，打造生产体验消费全链条，以咖啡文化赋能产业与城市发展，走出特色镇域高质量发展之路。
1: 5月10号，深会区消防救援局在万达广场举办防灾减灾主题活动，以趣味互动和实战演练相结合的形式，助力市民掌握应急避险技能。活动现场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模拟商场突发火情，全体员工规范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消防员结合演练情况，现场点评指导，围绕火灾逃生、初期火灾处置、家庭防火等知识，展开专题讲座，普及实用防灾减灾技巧。现场还设置消防游园会和装备体验区，消防套圈圈、安全标识找查等互动游戏深受市民喜爱，大家在闯关游戏中学习安全知识。消防员现场演示各类消防器材使用方法，邀请市民亲身操作体验，沉浸式感受消防装备功能。今次活动吸引近300组家庭参与，派发宣传资料800余份，文创礼品600余份，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打破传统宣传模式，让消防知识深入人心。
0: 5月10号晚，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七轮打响，江门队以92-82战胜阳江队，成功捍卫主场荣誉。赛前，深会区岩门镇黄涌小学50名学子带来了非遗舞狮节目《赛里佛之光》，赢得观众盛赞。赛里佛之光时长5分钟，分为两大篇章，6只小醒狮轮番亮相，群狮起舞，灵动活泼，气势十足。其后传统武术展精彩上演，拳术刚劲沉稳，刀枪棍等器械套路行云流水，尽显赛里佛武术底蕴。 据了解，作为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的黄涌小学，以深耕武术特色教育近20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蔡李佛权重要传承基地。本次参演队伍由该校3至6年级的校醒狮队武术骨干组成。为完成本次开场表演任务，教练团队为队员量身编排节目，利用课余时间加紧打磨。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0: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新会话入面有句说话是咁讲嘅，茶楼半价，茶楼半价，你哋有冇听过呢？究竟茶楼半价是咩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嘉明哥来跟我们讲下古仔了。话说嘉明哥之前那份工的老细呢就好尖酸刻薄的，那段时间可谓真是嘉明哥的至暗时刻。他周时都跟朋友呻他前老细几咁衰，乜嘢事都鸡蛋入面挑骨头，而且好似有意打压他咁样，又唔俾机会他晋升。他讲下讲下，其实他身边的朋友都等他可怜等他惨。于是有一次他又向朋友诉苦，他其中一位朋友就忍不住跟他讲了：嘉明啊，喂，咁落去又唔系办法噶、长痛啊不如短痛啦，就好似俗语话斋一样，茶楼半价算啦，成日埋怨有咩用啫？你家同我哋新完，听日又要翻去服侍嗰个老细。嘉明一听就话啦：吓，茶楼半价？我哋喺大排档食紧宵夜、咩意思啊？嗱。搬家也即是搬屋，好多人都体会过，但是搬屋最重要最贵重的家庭用品对于茶楼来讲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煮饭炒餸的炉具和厨具啦。在以前没有煤气炉电炉的茶楼，他们的炉呢是用砖块一块一块地砌成的，那要搬了，要拆了，当然是要将所有的砖块都拆了下。茶楼要搬家就要在新茶楼那处旧炉灶的砖头有一块块拆了下来，再有一块块砌上去。所以茶楼搬家的意思就是另起炉灶了。那样其实另起炉灶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就是从头再来，重新再做。就例如一篇小说话佢嘅立意结构都得，冇再修改嘅价值，咁指嘅就失败啦。作者就要放弃佢，另起炉灶，重新再创作过更好嘅作品。而茶楼搬家呢一句说话以事释义，原来嘅意思就系、是、比喻从头再来，另辟蹊径。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器未挂热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我中意晚风中的事物。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任由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嘅流云，
4: 长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日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

0: 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杨家将》。
1: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话说郑道平他们三个人去到幽州刺探军情，撞啱哈密国派咗使者带住匹怪马就嚟到，要同辽国赌输赢。咁佢哋都想睇睇究竟系匹乜嘢怪马。咁啊，三个人喺宾馆外边就抠实晒啦。哈！呢一日真系俾佢哋睇见到啦。郑道平啊，见多识广，而且又会上马添。佢睇咗之后就话：哎呀，真系匹宝马！如果武将得到佢，就真系如虎添翼。不过我哋要咗嚟冇乜用啊！任道安一听咗就谂：我哋自己冇用啫。如果将呢匹马送咗俾我徒弟杨六郎，咁几咁好呢？于是佢就将呢个意思讲出嚟，杨五郎就好高兴。郑道平话：系啊。不过我哋点先能够将匹马搞到手呢？吓，任道安话：咁样无妨，我送封信去边关，叫佢哋派人嚟偷咪就得咯。郑道平啊，灵机一动，佢话：咁样啊，偷马呢个功劳就俾我个外甥啦吓。杨五郎话：两位老前辈能够咁样做，我代阿六弟多谢先。我能力低微，帮唔到乜嘢忙啦。咁啦，孟良进幽州，包喺我身上就系啦。咁三个人商量完，大家就分别走咗。任道安同郑道平两个呢就去到边关，知道杨六郎有病。郑道平呢就唔想出头露面，就叫任道安一个人入去睡府，问清楚杨六郎嘅病因。就叫孟良去偷奉法，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郑道平又去找到杨五郎，咁啊两个人去找渔夫张毅就求佢帮忙。张毅同埋杨五郎系最啱噶啦，佢一啖应承咗。郑道平仲留低一封信，上面啊写明马嘅名字、出产地方，叫孟良去揭王榜，降服野马。就敲啱机会咧偷奉法，同时啊将呢匹马带翻去宋朝。孟良嗰日听张毅读完信之后呢，就将信上面嘅内容就背到滚瓜烂熟，咁就去狮王榜识怪马，呢啲前面讲咗啦。咁啊，至于要降服怪马呢，孟良啊唔知道呢匹怪马嘅脾性系点，个心啊十五十六。不过好在佢多年来南征北战，骑马就骑得多，而且又够大力有胆量，所以佢亦都唔系话点怕啫。而家佢喺金箭上大叫一声：我能够降服佢嘅，不过咧就唔好喺呢度搞。事关呢一匹马性情暴烈，放咗出嚟，万一收唔住啊，大家都冇命。萧太后话。冇错啦，咁就将佢运去荒郊野外啦。萧太后一传谕落嚟，啲兵卒就嗱嗱声将装住马嘅铁笼装翻上车，运到去郊外。萧太后啊，由文武百官陪伴，同埋哈密国嘅侍臣一齐嚟到郊外，喺离开铁笼远远嘅一个高坡上面瞭望，只见孟良抖擞精神。行到铁笼面前，那隻一字板勒玉麒麟见到了人，哇，啲毛都竖晒起嚟，隔住个笼就猛咁向外扑。马夫吓到面青，佢同孟良话：马如果出嚟咬我呢，你要帮我手意好啊！讲完，手震震咁用锁匙打开把锁，都未人等佢将到门拉开啫，呢一匹马硬咁将到门一顶。一下就飙出嚟，孟良喺门边一睇，哇，难搞啦！马鞍又冇，马龙头又冇，光捋捋， 冇地方。

0: 拉佢㗎噃。但係孟良急中生智，一伸手拿住條馬尾，咁怪馬就發惡啦。禮轉頭對住孟良及咁就一啖噬過嚟，嚇到孟良向後面一跳。嘩，乜馬都會食人㗎？孟良啱啱避開，玉麒麟一聲咆哮，四蹄放開，翻蹄兩掌極力拍極力拍極力拍跑啦。孟良就緊張，搏命追上去。怪馬聽見後面有人追，佢諗咁多日困住我，悶到我死，今日出嚟散下心，你呢個嘢又想捉我返去，咪指呀你，極力拍極力拍極力拍猛咁跑，突然間一個大轉身，用個頭就去撞孟良。大家见到咁，以为孟良呢次唔死都重伤㗎喇。点知孟良确实有两道，佢趁势昂面朝天，一瞓低，等怪马嘅头嚟咬嘅时候，突然间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嚟，一下就拿住马鬃。马鬃毛就好长㗎，蹲到落马肚嗰处。孟良嘅手一用力，轻一下就飞身上马，骑咗上去啦。玉麒麟一睇人骑中自己背脊，就更嬲啦，大声怪叫嘅前蹄腾空而起，孟良都未人坐稳，啪一声就跌翻落地，周围睇嗰人吓慌晒，以为实打死佢噶啦，吓谁知冇事，孟良躝翻起身，攞咗支套马杆，几个箭步啪啪啪就向住玉麒麟扑上去，呢一次呢，怪马就冇一直咁走噃。而喺一笪地方就揼揼转，孟良一伸出套马杆，戳一下就套住马头，出嚟嘅拉，趁势第二次飞身上马。玉麒麟一睇乜你又嚟啦，佢猛然间打个后抽，想把孟良就抛落佢地。孟良领过一次嘢，有晒防备啦，佢呢一次系将条马颈紧紧咁揽实，两只脚又出嚟咁夹住马肚，又冇达到。怪马想禮转头咬孟良，但是及佢唔到啊。呢一次啊，哎呀，激佢就怪马死咯。好，咁我就唔行。匹怪马企喺地喐都唔喐，好似钉住咁。一孟良以为只马俾佢驯服咗，欢喜啦，啱啱想坐直个身，突然间怪马又发咗脾气，先咪先，用前蹄喺地下猛咁跑。跟住就放开四蹄，好似腾云驾雾咁飞奔而去。孟良个心话：，嘿，你中意去边就去边，总之我就唔落噶啦。呢匹马跑到飞咁快，逢沟过沟就遇拣跳拣，穿树林上山岗都唔知走到几远，走到佢周身都系汗水。咁过咗好耐好耐，匹马就放慢咗脚步。孟良见匹马老实咗啲啦。就举起嗰条铁锤咁嘅拳头，对住板肋，咚噔噔抌咗几拳，痛到佢慢慢咁叫。孟良唔理咁多，又打咗十几锤，痛到匹马就趴低，周身都打震。好啦，呢阵时孟良就跳落地，行到马头前边，运行力对住匹马，噔噔又踢佢两脚，睇下我哋边个厉害啲啊！匹怪马睇住孟良。我双眼好似会讲说话咁，都系你厉害啲，你厉害啲，唔好打啦，唔好打啦，我服你啦。孟良辨认咗下方向，拉翻起玉麒麟飞身上马就跑翻转头。呢一次啊，只马唔敢饿啦，乖乖咁听佢话，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要停就停，要行就行。等佢跑到翻去原来嘅地方。萧太后见到高兴到不得了，佢话：张高，你系点样降服佢噶吓？
1: 哦，太后，我一念咒呢，我就将佢驯服咗啦。
0: 萧太后呢一次就神气咯，佢对哈密国嘅使臣话：你翻去讲俾你哋国王听，以后唔好节外生枝啦，要恭敬啲，叫佢以后照样进贡嚟俾我。一啲都唔能够少，
1: 遵旨，遵旨。太后，呢匹马系唔系由我带翻去呢？
0: 哼，呢匹马留低喺处，
1: 好好，算系孝敬太后。
0: 哈密国个侍臣叩咗几个头， 拜别咗萧太后就垂头耷脑咁翻扯。萧太后笑口噬噬咁对住孟良话：
2: 张哥啊，张哥，你真系有啲本事噶噃！以后你唔好打鱼啦，就喺朝上做官啦，哀家封你。
0: 都未能讲完，孟良即刻就抢住话：哎，太后你唔好封我做官，我唔想做官。其实孟良嘅心谂：我系边关大将、总兵大老爷，仲要你辽国封我乜嘢官啊？
2: 萧太后见到佢话唔想做官，就话：你唔想做官啊？咁好啦，哀家赏你多多嘅金银啦。
0: 太后，我亦唔要钱，钱多咗就野贼。如果有咩谋财害命嘅杀咗我，咁太后你咪即系害咗我，我唔要钱。
2: 萧太后听佢笑到见牙唔见眼，佢更加欢喜孟良。咁啊，亦好啦。呢一匹玉麒麟我好鍾意，我想要嚟自己骑。咁你入到宫嚟帮我巡马啦，你愿唔愿意啊？
0: 孟良听话要佢入宫，李氏欢喜啦，佢连忙话：多谢太后。
2: 萧太后话：人嚟，攞一面宫内嘅服坐喺大厅嘅正当中。
0: 佢问孟良话：你系做咩噶？
1: 马夫。
0: 同边个开马呢？
1: 萧太后。
0: 呢个人皱一皱到眉头，佢谂：点解我唔知道咁嘅事嘅呢？跟住佢就问：咁点解你要去大街上溜马？
1: 幽州城系萧太后嘅，佢嘅马边处唔去得啊？
0: 点解你要冲撞本官嘅大轿？
1: 哦，撞轿嘅系只畜生。
0: 大人，你又何苦同只畜生跌气呢？
2: 孟良几句说话顶到嗰个老爷冇声出。
0: 过咗阵，呢个老爷又问：你叫做咩名啊？
1: 张高。
0: 喺边处嚟噶？你
1: 中原。
0: 个老爷吃咗惊，就叫左右啲家人行开。佢问：你话你系中原嚟嘅，你点嚟噶？
1: 我本来一向喺中原做山大王，近来我爹有病，我先至翻嚟探佢啫。
0: 哦，原来咁嘅。
1: 你有冇去过东京汴梁啊？
0: 咪时时都去噶啦。
1: 咁你有冇见过天波府呢？
0: 见过，咪就系顺龙大街蒙定侯嗰座天波府啊嘛。
1: 冇错啦，冇错啦，系咧。而家杨家点啊？
0: 孟良谂，呢、這个老爷猛咁讲杨家做乜嘢呢？
1: 唔通想试探我？
0: 睇佢个样子，似系个中原人。
1: 好，等我用说话嚟试探下佢先。
0: 于是孟良就话：
1: 杨家世代忠良，京城里面大人细路冇个唔尊敬佢哋嘅。皇上仲同杨府起咗上下马牌坊，挂咗闹龙匾添啊！
0: 哦，老太君而家身体点啊？吓，
1: 老寿星佢身子就好硬正。
0: 咁嗰班女将呢？
1: 唉，唔好提啦。除咗柴郡主之外啊，个个都变咗寡妇咯，讲起嚟真系可怜啊！
0: 孟良咁样一讲，只见嗰个老爷眼圈都红晒。孟良更加奇怪啦，佢就问：
1: 大人，你问呢啲事做乜嘢呢？
0: 本官亦系中原人啊，
1: 系啦，张高，点解你对杨家咁熟悉嘅呢？
0: 哦。我自细喺京城做小贩，离开杨府好近嘅。大个咗之后，杨贵买又睇起我，所以就熟咯，同佢哋。
1: 哦，乜你识得杨六郎嘅咩？
0: 识得佢系有咩咁大惊小怪啫？
1: 系咯，杨六郎而家做紧乜嘢啊？
0: 你想知道啊？
1: 系啊，
0: 我唔讲。点解唔讲呢？你在上面当中

0: 坐响树，好似审贼咁审我。咁我呢，你睇下，两只手都绑到痹晒啦。
1: 个老爷笑啦，哎呀呀呀呀，哎，真系唔好意思，我都唔记得咗添，多多得罪。佢一边讲一边亲自同佢解开啲绑绳，请孟良坐落。呢、這个老爷非常高兴啊，佢话：张高，今日见到你，正所谓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今日我哋两个要好好咁倾下。孟良个人虽然系粗鲁啫噃，知佢都仲系会问啊。大人，你乜嘢时候嚟到辽国噶？唉，18年前，我同老令公赴双龙会，不幸失身辽国。
0: 哦，大人，请问你尊姓大名啊？
1: 我乃系王顺啊。孟良一听，双眼碌到灯笼咁大，啪一声起身。
0: 吓、啊，你就系杨八郎。
1: 王顺一听。

0: 问题啦。点样偷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干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1: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7: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8: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0: 任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9: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枢纽新城片区成交一宗商住用地。我市民企江门市龙泰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门市桥景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江门市金莲项目投资有限公司以总价22,359.7116万元竞得江门市 JC2-2026-59 新会08号地。该地块位于新会枢纽新城厚德路南侧梅江南路西侧地块，用途为城镇住宅和商业服务业用地，出让建设用地面积31,107.11平方米，本次竞拍以底价成交。近期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新增机动车发票上传入口，凡在江门地区购置新车，发票开具时间在2026年2月6日至7月31日活动期间内，并上传符合要求发票的消费者，即可参与即开即奖和月度抽奖。价税合计金额10,000元以上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即开即奖奖项档位设有200元、500元、800元三个档位。价税合计金额10,000元以下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即开即奖奖项档位最高100元。从中国地震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近期，马里全境多地发生协同恐袭事件，造成设施损毁、人员伤亡等重大损失。驻马里使馆严肃提醒在马中国企业和公民，务必高度重视当前形势，切勿冒生命危险从事非法采矿活动。在肯涅巴、扬弗利拉、富鲁、康加巴、纳雷纳等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以安全稳妥方式撤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喂，小云，
6: 女博士，
5: 今日口淡淡，不如今晚啤酒加烧烤，谂起都正喎。
6: 你靠外咩，女博士？乜、你冇听讲过烧烤嗰啲嘢会致癌嘅咩？我唔想英年早逝啊！
5: 边有你讲得咁恐怖？烧烤适当食下仲系可以嘅，
6: 系咩？
5: 嗱，话呢个烧烤致癌，主要系讲佢喺高温烧烤嘅时候会产生一啲不利健康嘅物质，有一啲咧可能会致癌，譬如烤肉当中嘅苯并非、杂环胺系具有致癌性嘅，但系只系讲明风险会增大，并唔意味住食一啲烧烤就一定会令人生癌。实际上边咧，加上嘅科学评估认为，人类从膳食当中摄入苯并非嘅量对健康影响唔大，所以间唔中食餐烧烤都系可以嘅。
6: 咁仲唔肯？
7: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8: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咧，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 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吉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普通嘅吉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嗱，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虽然你睇落去佢同吉嘅皮好似都一样，其实差别好大噶。金桔属植物嘅果皮里面通常都饱含芳香挥发油，令人神清气爽。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当中，将骨皮以陈者为良。唐代《食疗本草》里面最最都出现了陈皮的名。经过上千年的发展，骨皮通常需要经历陈化加工的诸多工序，才能够正式变身为陈皮。明代医学界根据它的产地做出广陈皮、酸陈皮、金陈皮的分类，认为陈皮广中为盛。新会陈皮小课堂。
7: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营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迎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0: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0: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天上的流云，
14: 墙角的阳光，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你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2: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3: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3: 驱车飞驰，节奏滑变。
2: 不期而遇，
13: 音乐旅程。
14: Music, travel, love.

歌名叫做 Monday， 但佢并非单纯只系描述呢个周一，好似系隐喻住咧现代生活当中一种循环性嘅，同埋内心嘅一种孤寂啊。喺作品当中咧，通过碎片化嘅场景描写，我哋可以捕捉到嗰啲被忽略嘅瞬间情绪。呢首歌咧，亦都被好多听众咧视为系私人化嘅陪伴。尤其是在都市青年群体当中，成为了对应日常焦虑的一种声音慰藉。开始边我哋带嚟有窦靖童的 Monday， 同样地，不知道这个晚上 DJ 文何俊文的声音会不会都成为一种慰藉呢？欢迎你，这里是 FM98.3 新会电台，来自我哋两个小时的音乐将你包围，有我哋的不期而遇。

系咪每一个打工游马内心嘅一种呼喊啊？时有识住不工作，其实会发现咧，今时今日呢个工作环境咧系相当可怕嘅。点可怕法呢？即系以前，即系讲到呢个资讯冇咁发达嘅年代，你就真系朝九晚五啦，或者系八小时之外，你可以系消失喺工作之外，冇人可以揾到你，或者唔系咁容易揾到你。但其实会唔会发现咧？依家基本上咧，微信都成为咗工作嘅呢一个联系方式。准佢落班之后啦，或者深夜时间咯，你收到领导嘅微信，你够胆唔复？哎呀，都系穷之过啊嘛！继续有趣嘅作品嚟自 Swing， 男人不可以穷。

系啊，男人不可以穷。咁依家揸紧车嘅你，系咪即系停泊喺呢一个嘅稳钱嘅路上 ？OK 噶啦，可以有收音机听，可以有好音乐陪伴住你。一直觉得佢哋嘅音乐咧真系可以好港风，尽管喺呢一个嘅号称神仙假交嘅年代啦，或者系好多好大热嘅作品出现嘅年代啦，但我依然觉得佢好似系沧海遗珠一样，永远带俾我哋一啲音乐方面嘅另外选择。佢哋嘅名字叫做 Swing， 可爱嘅作品名字叫做《男人不可以穷》。穷系一回事，最紧要心大。好似呢一刻，我哋仍然可以听歌跳舞。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4: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5: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6: Hello, I am KB2K 李高子轩。
5: Hi, Kaylee. It's time to practice the piano. Kaylee, 到时间练钢琴咯。
6: Okay, Allison, I am coming. 好的 ,Allison, 我来啦。Hey, Allison, I learned a new song.

0: on the piano today. Hey, Ace, 我今天学了一首新曲子哦。
1: Cool, a new song. Let's hear it. 一首新曲子，我们来听听看吧。Wow, that's great. I love your new song. All That Harvard Is Praying Of. You have improved so much. 哇，真的太棒了，我好喜欢你的新曲子哦。你真是很努力哦。
0: Thank you, Alison. 谢谢 Alison。
1: 孩子学习钢琴的好处呢，在于开发脑力，提高音乐造诣和音乐鉴赏水平，以及思维方式等等。其中开发脑力主要指学习钢琴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学习钢琴呢也能接触到大量的优秀音乐作品和人，可以很好的提高音乐造诣。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Piano 钢琴。
0: Piano 钢琴。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5: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国庆长假过嚟江边度玩，真系舒服，空气清新，环境又优美。
8: 诶，爸爸，你睇嗰边，哦，嗰边有间拆船厂啊，好似好得意咁，我哋过去睇下啦。
7: 好啊，好啊。哎呀！乜拆船厂嘅含油废水、废润滑油全部滴喺地面上边都唔处理嘅？
8: 嗯，系呢度咁近江边，好容易污染河流噶。
6: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啲拆船企业污染环境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9: 根据《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拆船单位必须配备或者设置防止拆船污染必须的拦油装置、废油接收设备、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或者设备、废弃物回收处置场等，并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发给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防污设施、设备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6: 冇错啦，拆船企业一定要系按照相关嘅规定配备好防污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同埋河流，共同打造我哋生活美丽嘅海岸线。
9: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0: 天上嘅流云，
6: 长角嘅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生活983，爱上夏日。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

由几时开始讲起好呢？不如就由今晚嘅九点啊，唔好由八点啊，就由今晚嘅八点开始讲起。喺食饭之前，我通常都会拎定今朝翻工前 breathing 嗰支红酒出嚟。我听人讲红酒，佢可以帮助松弛我嘅中枢神经，令到我个人 relax 啲，同埋瞓得好啲。甜品，通常喺食甜品之前咧，我都会放定一缸嘅热水，仲要喺里面加埋我最中意嘅加勒比海浴盐。

过，我今晚用 lemon。咦？唔系，lemon grass 好似系爱嚟驱蚊噶喎。咁啊，咁我用 lavender 啦。最紧要系按下啲淋巴位。哎呀，点解咁痛嘅？佢之前系咪咁样帮？

等我戴翻个丝质眼罩先。仲有，最紧要系我嗰对耳塞。哎呀，死啦！唔记得打坐添。

0: 汇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0: 汇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星动湾区，
2: 星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枢纽新城片区成交一宗商住用地。我市民企江门市龙泰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门市桥景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江门市金联项目投资有限公司以总价22,359.7116万元竞得江门市 JC2-2026-59 新会08号地。该地块位于新会枢纽新城厚德路南侧梅江南路西侧地块，用途为城镇住宅和商业服务业用地，出让建设用地面积31,107.11平方米，本次竞拍以底价成交。近期，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新增机动车发票上传入口，凡在江门地区购置新车，发票开具时间在2026年2月6日至7月31日活动期间内，并上传符合要求发票的消费者，即可参与即开即奖和月度抽奖。价税合计金额10,000元以上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即开即奖奖项档位设有200元、500元、800元三个档位。价税合计金额10,000元以下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即开即奖奖项档位最高100元。从中国地震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近期，马里全境多地发生协同恐袭事件，造成设施损毁、人员伤亡等重大损失。驻马里使馆严肃提醒在马中国企业和公民，务必高度重视当前形势，切勿冒生命危险从事非法采矿活动。在肯涅巴、扬弗利拉、富鲁、康加巴、

0: 纳雷纳等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以安全稳妥方式撤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天上的流云，
4: 长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2: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3: 983
11: 新会电台，
1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你走谢霆锋嘅你不会了解。猫咪话唔知点解咧，就忽然之间谂起咗呢首歌咯。当年第一次听嘅时候，觉得好惊艳，或者唔会了解个爱一个人系需要有几大嘅勇气。但系爱就咁样爱咯，因为爱无法理解，亦都唔需要去了解，系嘛？你话啱啊 ？OK， 正确嘅，因为你好似已经将爱不可理喻呢件事具象化咗。跟住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欢迎你将你今晚想讲嘅说话或想听嘅歌曲以微信嘅方式 send 俾我。李生又唱咗一段经典歌词啊嘛，古歌仔确实比较容易估到系呢一首许茹芸嘅《独角戏》。本身都好想将佢原声播出嚟，但系唔知点解硬系有那么的几句唱到好似人哋。讲紧一啲咩粤语精髓啊，啲国粹啊，嗰啲咁样嘅语音。

系咯，记得以前超级无敌掌门人咧，就系呢个环节啦，俾外国人啦去唱啊，听住啲粤语歌去跟住唱咁样啦。然之后咧就俾啲 artist 去估咁样咯。我觉得阿李生都有少少异曲同工之妙啊。咁啊，虽然咧佢都一唱我哋就估到嘅，咁但系佢用呢个嘅即系标准回声话去唱呢啲嘅作品嘅话，那个感觉都几正咁。OK， 啱先嚟自有许茹芸嘅《独角戏》。跟住有浅笑就话啦，散步返嚟啱好仲可以系发返条讯息点唱。今晚带住个一岁几嘅 BB 出去啊，发现我依家真系唔系好合适咧带呢个小朋友出门啊，冇咁好嘅体力，成晚跟住佢跑，仲发现咧佢一个社牛嚟嘅，唔怕俾佢大嘅哥哥姐姐，甚至去伸手抢人哋啲玩具添，太难啦。今晚想听翻首李克勤嘅《只想你会意》。

嗱，你闻到呢首《只想你回忆》系咪就系嗰首《认错》？啱嘅，当年都好中意一个版本，有国语同埋粤语两个唔同嘅演唱啊。明月就话咧，今晚想点一首容祖儿嘅《墙纸》，呢首歌嘅旋律同埋歌词都好出色。晚上细听嘅话，会俾劳累嘅我哋一种片刻嘅舒适感。

0: 分之一嘅阳光，折射呈现。玻璃幕墙，光影藏落。
1: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你是黄厂长啊？
5: 哎，老板，
4: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诶，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5: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冇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6: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執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4: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7: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執法大队嘅陈工啊，吓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8: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散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7: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是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8: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9: 天上的流云

0: 角的阳光，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6: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伸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5: 983
1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 今日的天好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2: 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冲凉要听歌。
3: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4: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你唔系怪你。
5: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
0: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佢哋话时间会让记忆风化，我反复练习将你嘅名字从每一个日子里边剥离，但系要忘记你，就好似风里边握住一把沙，越想捉紧，流失得越彻底。最后摊开手，掌心空荡，但就印满咗你嘅痕迹。原来我早已经系你嘅拼图，试图拆散，散落一地嘅系冇咗形状嘅自己。

啱先听过两把动人嘅声线，分别系嚟自有彭羚嘅《情动》啦，同埋有王菲嘅《忘掉你像忘掉自己》。而喺第二首作品之前咧，都卡咗一段少少嘅旁白。如果你问何俊文啦，点样处理一首歌系最美好嘅咧？我谂真系应该属于八九十年代嘅时间啦，电台最惯用嘅一种旁白啦，又或者系剧场版啦，去夹住一首歌，好似会将一首歌嘅情感更好咁样呈现出嚟，或者更好咁样表达出嚟。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我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凌晨零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至爱983，至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我呢世人最怕两样嘢，一样就系搭长途飞机，一样就系游船河。而两样嘢咁啱都系交通工具，一样就喺天上面，一样就喺水中间，一样咁俾我一种唔踏实、身不由己嘅感觉。估唔到喺呢一次长途飞行里边，呢一种身不由己仲两倍咁俾我感觉到。今次我一上机，我就睇书、听音乐，攞晒啲零食出嚟食，因为唔想俾自己瞓着，唔想俾自己发梦。但系唔知点解，饮完起飞后嘅第一杯嘢，我对眼已经不由自主咁合埋。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5月11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我区响新会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8000万工程的新进展、新成效，强调要坚定不移把8000万工程持续揸下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努力在县域经济实力增强、县镇村面貌改变、城乡差距缩小、基层基础夯实上见实效。会议要求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联动，提升城镇承载力，造强县城龙头，办好教育医疗，激活乡镇节点，提升乡村吸引力，揸好人居环境整治、农防风貌管控、生态保护、文物传承，提升镇村片区组团聚合力，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一把手靠前指挥，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考核结果，公布了第三批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等名单，会议还进行了城镇化建设等专题辅导。
2: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一起走近两代护理人，感受他们那份责任为甲、爱心为灯的初心和坚守。今年50岁的梁维雄是深会区中医院骨科三区护士长，自1995年踏上护理岗位以来，已经坚守了30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是梁维雄常挂在嘴边的说话，他带领团队聚焦术后康复和并发症预防，推行全程照护。去年他率先在深会区引入免赔照护病房模式，规范照护。

0: 流程，为患者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从业30载，他先后获得广东省优秀中医护士、深会区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如果说梁慧雄是护理事业的深耕者，那古井镇中心卫生院00后的男护士卢志佳就是基层护理的新生代力量。他负责健康建档、预防接种、慢病随访等工作。在蚊媒传染病防控期间，他主动直守一线，用细心和专业为患者减轻病痛。虽然入行无奈，却以沉稳细致赢得居民认可。今年护士节，他依然忙碌在岗。从梁慧雄的30年坚守到卢志佳的青春奉献，两代护理人用行动诠释了用心护理不负所托。
1: 深会区思前镇依托传统五金不锈钢产业根基，以咖啡产业为揸手，全力推动产业升级与文旅融合，让千年古镇焕发全新发展活力。思前镇是传统五金不锈钢产业强镇，如今已集聚23家咖啡设备及器具生产企业，构建起完整产业链，全产业链总产值超5亿元，产品涵盖手冲壶、翻压壶等全品类。八家规模以上企业中，六家拥有自主品牌，卓高、宜达等企业出口业绩亮眼，推动产业链从代工向品牌化、智能化转型。好咖啡器具深回思前做的产业名片日渐响亮。思前镇仲坚持内外贸双循环发展，引导企业智能化升级，深耕国内外电商线下市场，创新前店后厂体验式消费模式，同时借助广交会跨境电商拓展海外市场，产品畅销全球。近三年新旅引入六个重点咖啡产业项目，总投资13.3亿元，达产后预计新增产值超12亿元，产业发展动能持续积蓄。此外，思前镇深耕制造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向墟镇客厅搭建产业展示平台，引入知名咖啡品牌，营造消费氛围，打造生产、体验、消费全链条，以咖啡文化赋能产业与城市发展，走出特色镇域高质量发展之路。
0: 5月10号，深会区消防救援局在万达广场举办防灾减灾主题活动，以趣味活动和实战演练相结合的形式，助力市民掌握应急避险技能。活动现场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模拟商场突发火情，全体员工规范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消防员结合演练情况，现场点评指导，围绕火灾逃生、初期火灾处置、家庭防火等知识，展开专题讲座，普及实用防灾减灾技巧。现场仲设置消防游园会和装备体验区、消防套圈圈、安全标识找查等互动游戏，深受市民喜爱。大家在闯关游戏中学习安全知识，消防员现场演示各类消防器材使用方法，邀请市民亲身操作体验，沉浸式感受消防装备功能。今次活动吸引近300组家庭参与，派发宣传资料800余份，文创礼品600余份，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打破传统宣传模式，让消防知识深入人心。
1: 5月10号晚，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七轮打响，江门队以92-82战胜阳江队，成功捍卫主场荣誉。赛前，深会区崖门镇黄涌小学50名学子带来了非遗舞狮节目《赛里佛之光》，赢得观众盛赞。《赛里佛之光》时长5分钟，分为两大篇章，六只小醒狮轮番亮相，群狮起舞，灵动活泼，气势十足。其后传统武术展精彩上演，拳术刚劲沉稳，刀枪棍等器械套路行云流水，尽显赛里佛武术底蕴。据了解，作为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的黄涌小学，已深耕武术特色教育近20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赛里佛拳重要传承基地。本次参演队伍由该校3至6年级的校醒狮队武术骨干组成。为完成本次开场表演任务，教练团队为队员量身编排节目，利用课余时间加紧打磨。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军乐团奏塔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

0: 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

0: 势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抢点？好，
6: 漂亮的一脚，一直飞上
5: 了。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 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

0: 三成多，满3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欣：
1: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2: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3: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2: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4: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5: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6: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5: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7: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8: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9: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8: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1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1: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3: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4: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1: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1: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2: 今天白天韶关、清远、珠三角中北部多云转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河源、梅州、湛江和茂名西北部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清远、韶关26到28度，其余市县28到32度。广州市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3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梅州调研，强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实干担当，加快振兴发展步伐。
1: 黄楚平到深圳开展人大经济工作监督调研，以人大履职助推持续巩固经济向好基础。
2: 四月广东 CPI 同比涨幅扩大，同比上涨1.0%。
1: 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今天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
2: 广州常住人口突破1900万人，连续3年常住人口保持超10万人增量。
1: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黄坤明昨天到梅州市深入企业、镇村、国防教育基地和水环境治理现场考察调研，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梅州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总书记、党中央对老区、苏区人民的深情厚爱和亲切关怀，把感恩感激之情转化为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惠民生的强大动力，强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的责任担当，紧抓快干，做好二季度和下半年各项工作，努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交出优异答卷。通讯员徐林、骆潇华、岳宗报道。
3: 位于新宁市黄淮镇的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在原四望帐矿区旧址基础上改造而成，主要开展大学生军训和全民国防教育。基地一期已于今年3月投入运营。黄坤明走进基地风雨操场和训练科室，现场观摩正在进行的学生队列整训、战场救护、武器操作、战术训练等各科目训练情况，随后来到图书室和兵器博览馆，听取基地二期规划介绍，参观陈列的各类兵器模型，全面了解基地开展军训和国防教育的进展。期间，黄坤明与师训教官亲切交流，勉励他们认真科学组织师训，注重通过军训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学生厚植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进一步强化组织纪律观念，锤炼顽强意志作风，帮助学生全方位成长。黄坤明叮嘱省有关单位和梅州市要加强协同配合，坚持边摸索边总结边提升，合力推动基地高水平安全运营，不断丰富完善教学训练、生活保障、研学实践等功能，塑造浓厚的军营文化，全面提升军事训练与国防教育规范化、专业化水平。黄坤明还沿着黄淮河步行，考察黄淮军旅小镇建设情况，重点查看街区风貌、整治成效，强调要以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建设运营为契机，按照培育小城市的理念，高标准、高起点，推进周边镇村组团式开发，突出军旅特色，厚植红色基因，统筹做好产业导入、

0: 业态丰富、农防风貌改造提升和绿化美化等工作，加快走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在丰顺县，黄坤明首先来到榕江北河综合治理点，实地检查河道清脏治乱、湿地修复和生态复绿成效，询问了解实时水质水况，强调要持续用力巩固整治成果，强化全流域监测监管，确保截污纳管无遗漏，常态常效抓好巡查管护，高度重视做好河道清淤和底泥综合利用，多措并举推动河流水质持续稳定达标，持久实现水清岸绿。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自觉接受监督检查，切实抓好问题整改，实现以督促治，不断提升环境质量，巩固拓展生态优势。在汤南镇新楼村，黄坤明沿村道查看村容村貌，走进始建于清朝的种宿上围古寨，考察古建筑保护利用情况。他指出，古村落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瑰宝，要坚持保护优先，精心做好修缮工作，最大限度保留原有风貌，更好传承乡村文脉，因地制宜做好农文旅开发，让古寨古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黄坤明还来到培英电声有限公司，深入企业展厅，了解产品开发、人才引育、市场开拓等情况，并听取当地急剧发展电声产业的介绍。他勉励企业深耕主业，抓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更好抢占国内国际市场，要求当地聚力推动电声这一县域主导产业优化升级，做大做强，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着眼补链强链，完善上下游配套，推动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调研期间，黄坤明指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视察，到梅州看望老区苏区人民，为老区苏区发展指明方向。梅州奋发进取，苦干实干，近年来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主要指标居于全省前列，呈现出振兴发展的良好势头。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始终保持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拼劲干劲，拿出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以建设赣闽粤皖中央苏区、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振兴发展先行区为牵引，注重发挥好梅陇高铁经济通道作用，进一步密切与大湾区的软硬连通，更好赋能项目招引、外贸稳固、消费提振，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深化实施百千万工程，精心做好金柚等土特产文章，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扎实推进黄淮、松口等特色小镇建设，努力实现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始终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安全隐患和灾害风险，前瞻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形成重实干、做实工、求实效的鲜明导向，以新担当、新作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不辜负总书记的厚望重托，不辜负老区、苏区人民的期待、期盼。省领导张虎参加调研。
1: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昨天到深圳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强人大经济工作监督开展调研。黄楚平强调，要强化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聚焦高端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加强新兴领域立法，紧贴企业急难筹判和市场主体关切，围绕经济循环、要素配置、政策传导等深入调研，务实推动政策落地、资源增效，总结推广深圳建好用好人大代表产业联络站的经验做法，深入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广泛凝聚助推经济运行的强大合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昨天发布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等数据。数据显示，受成品油价格、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性调整以及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四月 CPI 同比涨幅扩大，同比上涨 1.0%， 环比由降转涨，上涨 0.5%。 一至四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6%， 涨幅比一至三月平均扩大 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三月扩大 0.1%。
1: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广东各地围绕防灾减灾开展了一系列应急演练、科普宣传等活动，提升全民自救互救能力。本台报道。
2: 5月11日下午，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广州塔广场启幕，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在珠江水域开展了水上无人担架救援、救援队水上协同搜救等实战科目演练，并在现场开展了心肺复苏等应急自救互救技能科普。广州应急安全全民体验馆安全教员百思晴：
3: 两手伸直，五指张开，重叠抓紧，用我们掌根的力量进行按压，按压时要注意我们的手掌要与患者成90度。
2: 现场还设置了综合防灾减灾装备展示区、科普互动体验打卡区、人工智能防灾减灾设备、智能监测预警系统、机器人、无人机等先进装备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观。玉文科技无人机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海山：
4: 我们现在这一台六轴的一个飞行器，载重的一个能力大概是5到10公斤左右，在一些灾害现场，它可以挂载一些设备和救灾的物资到现场，提高一个救援的效率。
2: 深圳举办了科普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防灾避险常识，现场设置应急队伍、风采展示、应急装备陈列、公益捐赠等环节，同步打造知识闯关、实操教学、主题科普等互动体验区域。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小学一年级学生韩逸初：
5: 学到很多的安全知识，怎样做心肺复苏。
2: 云浮开展了防灾减灾宣传进校园活动，演练模拟突发地震。云浮市第一小学学生黄玉言：
6: 通过学习，我知道了地震的形成，学会了震时避险要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后的疏散，以及震后的自救与互救。
2: 演练结束后，安全应急专业人员还围绕5月12日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师生们上了一节生动的防灾减灾专业知识课，手把手传授应急避险技能。云浮市云城区蓝天救援中心队长陈碧华：
7: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入基层、进社区、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进一步推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在水文方面，广东也强化水旱灾害防御保障，为南岳、江河、安澜和大湾区水安全保驾护航。据悉，自今年广东入汛以来，全省水文已发布水文预报34份、水情简报645份、水情快报300份，并加密开展应急演练，加强新技术、新设备实战应用，有力提升应对超标准洪水和突发水事件应急监测能力，切实为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科学的水文支撑。
0: 本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阳江到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局部可能有特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局部有小冰雹和龙卷。其中今天白天，韶关、清远、肇庆、广州北部、河源北部市县先后转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珠三角、粤北、阳江、粤东、茂名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珠三角可能局部有特大暴雨。未来几天，广东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多发，局地雨势猛烈，需

0: 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地势灾害，农事作业、户外活动请避开雷雨时段，规避雷击、短时大风风险。水陆空交通需做好应对降水与低能见度的准备。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将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参展区。本台报道。
2: 与往届相比，本届文博会在展馆结构、国际合作以及交易生态等方面实现了升级，呈现出更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向来：
3: 列市51个分会场，分布在全市各区。本届展会共组织了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参展商线上线下参展。
2: 本届文博会设置了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专业展区方面，文博会与深圳国际电玩节联手，在16号馆打造动漫游戏电竞专区，汇聚热血电竞、潮流玩具等。前沿科技展区则设立了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通过 AI 应用、无人机表演及飞行观光等场景，生动呈现文化加科技的新成果。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4: 本届文博会也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参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2: 本届文博会另一大亮点是文创产业生态迎来全面蓬勃发展。文创早已突破博物馆纪念品的单一形态，成为连通青年消费、城市文化、 IP 运营与产业创新的重要纽带。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方时玉：
5: 本届文博会啊，我们办了一个全国的文博会礼物的甄选大赛，文创里的古代中国专题展览将汇聚以国博为首的19家国内重点博物机构的21件套文物仿制品和500余件套文创精品。
0: 本台消息，2026广东法律服务护航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会昨天在广州举办。会议围绕空域使用、试航管理、运营合规、数据安全等关键环节，明确法律服务重点与合规操作指南。会上还成立了广州低空经济商事仲裁院，助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 连日来，参加2026国际青春诗会的中阿诗人齐聚大湾区，以诗歌为媒，深度走访广州、深圳，在文脉传承与科创浪潮中，开启一场文明互鉴的诗意对话。本台报道。
2: 从珠江之畔到深圳湾边，从岭南文脉到科创浪潮，广州的厚重底蕴与深圳的创新活力共同勾勒出大湾区的时代图景。诗人们走进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探访广东文学馆与非遗馆。广阔行天下，诗韵映中阿，文学市集热闹开启，文创好物与诗意氛围相融，尽显广州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代表团还先后参访华为、腾讯总部，感受中国科创企业的硬核实力。在湾区之眼书城，全球最大实体书城的空间设计与书香氛围让诗人们沉浸其中。苏丹诗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我发现这座图书馆非常大，这里有海量关于中国艺术和中国古典诗词的藏书，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原因。我读过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他们的文学体裁精妙优美，蕴含深刻的思想与见解。不仅是一次文学采风，更是一场文明互鉴、青春共鸣的盛会。中阿青年诗人以诗为舟，以心为桥，在广州与深圳的土地上镌刻下文明交流的青春印记，让丝路精神在新时代的诗意回响中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中国诗人赵林：
6: 活动中呢，我也能经常学到这种不同国家和不同机遇以及对于不同文化的认识，从而提高我们整体的这种诗歌的交流水平。诗歌是一个民族性的语言，同时因为民族又是这种世界性的语言，正因为这种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了这种世界文化的这种繁荣。
0: 昨天是国际护士节，根据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广东全省注册护士已达到47万人，人才队伍持续扩容，专科建设、中医特色护理、便民免陪照护等服务提质增效。本台报道，
2: 从中医特色护理到免陪照护试点下的床边守护机器人、智能门禁等数字化护理设备，广东在持续提升注册护士人数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护理的专业化和智慧化。目前，广东护理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比77.6%，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比37.0%，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人员占比26.1%。护士队伍学历构成、职称构成持续优化。广东省第二中医院主任护师詹文英：
7: 对于创新也好、改良也好、不断的传承也好，都是基于患者，以患者为导向，探索出更多让患者舒适、满意度又高的一些特色的技法。
2: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护理部主任陶艳玲：
8: 去减轻患者的一些症状，提高患者的舒适度。那么这些东西呢，帮患者解决了问题的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护理的经济效率，展现了护理的专业价值。
2: 而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医学技术与护理学院举办的百万英才惠南月招聘会，则让护理专业拥有了更多就业发展的可能性。当前医疗康养行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医护专业就业选择不再局限于传统公立医院，像社区医疗、养老机构、康养中心等新兴领域岗位，对于护理专业的需求愈发旺盛。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医护学院学生陈美玲：
9: 师兄师姐，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有从事于养老行业，这个岗位的工作其实也还挺好找的。
2: 学校医护专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与岗位匹配度，学院正通过细化专科培养方向、联动社区医疗机构、合作医院、共建培养模式等方式，不断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让学生实现高质就业。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医护学院护理专业主任韩琦：
10: 护理的专业的学生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就业市场。我们也和这个宝安人民医院做了这个一个合作办学，也在培养本科的这种社区护理人才，也是期待有更好的一个就业效果的。
2: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护理事业发展，将护士队伍建设纳入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全局统筹推进。截至2025年底，全省注册护士达47.43万，全省护理人才培养和专科建设成效显著，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率达99.08%，年均培养专科护士4000余名，建成国家级护理重点专科4个，构建省、市、县三级质控网络，并向基层延伸，推动护理质量同质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
1: 广东将科学普及置于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位置，通过多元化形式，正加速实现全省21地市科技场馆全覆盖。2025年，全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快速提升至19.2%，为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夯实基础。本台报道。
2: 在深圳光明科学城，外观充满未来感的深圳科技馆已成为展示数字文明与创新理念的地标。开馆一年来，其接待观众已突破400万人次，并通过举办科技辩论赛、主题婚礼、青少年科创展等近万场公益活动，持续创新科普形式。福建游客詹女士：
11: 跟别的区域的科技馆比较不同，它可能相对来讲会更深度的着重于数字的文明啊，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深入的内容吧，可以给孩子做比较多的这种科技类的启蒙。
2: 深圳科学技术馆馆长郑永春：
12: 希望科技馆能够成为一个连接科普、科教、科创、科幻的一个场所、一个枢纽，大量的观众会通过深圳科技馆这个窗口了解深圳的科创，了解中国的科技。
2: 广东已构建起以省科学中心为龙头、地市馆为骨干、县级场馆为基础的3级科普体系。为弥补基层科普资源不足，广东积极打造流动科技馆品牌，将优质科普资源送至家门口。近日，2026年中国流动科技馆广东省巡展在云浮罗定市启动，科普集市与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学生体验。云浮罗定市技工学校学生彭文婷：
13: 能在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有趣的科技展品，我特别激动，感觉科学

0: 手可及。
1: 云浮罗定市博物馆副馆长黄建恩：
2: 中国流动科技馆走进罗定，将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为罗定青少年和市民提供零距离接触科学的机会。
1: 科普的深度也在延伸，全国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近日在肇庆德庆启动，升级后的科普大篷车开进山区小学，让孩子们同步体验前沿科技。学生崔诗瑶：
3: 原来简单的动作背后藏着这么多科学原理，这次科普实验科学一点都不遥远。
1: 广东已出台广东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加强顶层设计。依据条例，广东将加快推进地市科技场馆全覆盖及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校园科学馆室全覆盖，助力青少年科学素质教育提升，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在家门口接受优质科普教育。
4: 本台消息，广州市统计局近日发布2025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5: 山峰。
6: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9: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早上嘅7:32，一齐嚟关注翻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咁暂时见到咧，会多车翻些少个路段，有呢一边嘅新桥路往江州大道中方向，以及系往南环公路方向啦。呢、這个路段暂时见到都会有些少缓慢嘅。咁另外咧，睇翻咧我哋嘅华侨中学嘅十字路口呢度车辆并唔算多，北园红绿灯嘅位置。往人民会堂方向暗后灯的车辆大家就要停一停了。牛雕江回旋处这边的位置是未见慢的，包括江州大道西这边双向都未见有特别慢的情况。提示各位跟着下来都会是上班的时间，大家开车上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放低车速保持距离。
9: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2: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生活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样说的，老火炆鸭，老火炆鸭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给少少贴士，它的意思和死鸡撑发盖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嘉明哥了。嘉明哥楼下的邻居老伯成日说自己奇艺如何如何了得，在公园仔那里大杀四方。于是嘉明哥他一爸成日会跟他捉棋。嘉明哥心想自己老豆的棋艺都有那么上下，不知道他跟这位叔父捉棋哪个犀利一点呢？他问他一爸的时候，他一爸一听，于是笑笑口就说了，这位叔父啊仔，他捉棋的棋艺和我们今晚吃的餸有得挥啊。嘉明一听就说了，喂，那即是怎样啊？那这位叔父捉棋究竟犀不犀利啊？嘉明哥的老豆就说了，今晚我们吃老火炆鸭。嘉明哥一听仗义金刚的摸不着头脑，就问他老豆即是怎样啊？嘉明哥的老豆一听就说了，得把嘴硬咯，你唔好学佢啊，歧视嘅说话多。

0: 嗱，身为俗语老火炆鸭，意思就拆开嚟理解嘅。老火指代嘅系长时间咁样煮。呢句说话当中，长时间咁样去炆煮鸭肉，当然就炆到佢又腍又辣又入味啦。只系骨质对于鸭嘅嘴巴嚟讲，都系较为之硬，炆极咧都系咁硬，或者除咗啲骨头，最硬就系呢把嘴啦。而新会话嘅老火炆鸭，用翻喺呢位叔父嘅身上，指嘅就系话佢点都唔认输，唔认输，唔认错。而新会话老火炆鸭下半句得把嘴硬当中嘅得字咧，指嘅就系剩下只有嘅意思。所以由此可见，就知嗰位伯父奇艺不精，人又好食，爱面子，而且大热不惨。所以新会俗语老火炆鸭指代比喻嘅就系浮夸自大嘅性格。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5月13号星期三早上7点37分开始我们今日的神采飞扬直播室，当中有伟昭和荣荣在这里。
3: 早晨，早晨，大家早上好啊，今日是新的一天啦，阳光明媚的一日啊，真的出到去街上边啦，你会发现啊，阳光是包围着你全身的。
2: 这个天气呢，真的近段时间早上比较少见到咯，或者这个钟数都阳光都几温暖下，
3: 几
2: 有这个晒命的感觉。
3: 冇错冇错。
2: 咁睇翻今日嘅情况咧，就多云为主，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嘅。气温方面就25到33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阵风系达到5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5%到95%之间嘅。
3: 可以睇得出啦，嗱，湿度依然系比较高嘅。系预计接住落嚟呢一段时间啦，14至17号吓，系会有强降水啊，呢一个强降水都会比较频繁噶。咁就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御呢个强降水以及系引发嘅一啲嘅次生嘅灾害啦，同时亦都要注意啦，防御好呢个雷暴、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嘅天气。咁啊，展望去到18至19号啦，雨水又会减弱噶咯。
2: 咁啊，呢两日咧就未有见到特别大嘅雨水，咁但系按照翻呢个嘅啲报告啦。后边嗰几日就可能大家真係要慢慢地行啦，吓，开车咧一定要注意翻你嘅交通安全啦，保持车速，保持车距啦，吓。OK， 咁啊，你天气方面咧，同大家睇到嚟呢度啦，转头翻嚟即系嚟睇睇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啦。
4: 生活如果有开关，
5: 呢、這个早上我哋一键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4: 神采飞扬，
5: 神采飞扬，让你我
4: 心飞扬，心飞。

0: 好，咁啊睇翻啦，喺寻日咧就5月嘅12号啊，咁啊我哋迎嚟咗咧第115个嘅512国际护士节，咁啊借此借之际咧，仅向全区嘅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嘅问候同埋崇高嘅敬意，向长期以嚟关心支持我区护理事业发展嘅社会各界人士，以及系理解支持护理工作嘅家属朋友们，表示衷心嘅感谢。
1: 系啦，冇错啊，护理工作系卫生健康事业嘅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长期以来，全区的护理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需求，始终都是秉扶着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以精湛的技术和无私的爱心、细致的服务和饱满的热情，为我们的患者提供了安全、优质、专业、温暖的护理服务，亦都充分地展现出我们新时代护理队伍的良好精神风貌和崇高的职业操守。
0: 在十四五期间，全区护理工作是紧密围绕着国家及省市区卫生健康工作部署锚定健康生活的建设目标，队伍规模是持续扩大，全区注册的护士总数是有3982人，较十三五时期增长了25%。护理体系建设的日益完善，护理交互联网交互理，再加有我们的中医护理特色等等的服务能力呢，是不断提升的，为满足我们人民群众的多样化、多层次的健康需求，是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1: 咁2026年是我哋155开局之年，希望全区嘅护理工作者都能够围绕住健康生活建设目标，持续咁开展护理服务提升行动，不断咁拓展优质嘅护理服务内涵，全力咁推动护理服务向全生命周期、全健康链条连身，奋力咁谱写我哋新时代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嘅新篇章。
0: 嗱，寻日咧就系512嘅国际护士节啦，咁喺呢个特别嘅日子入边啦，我哋一齐走进两代护理人，嚟感受一下呢一份责任感啦，以及系我哋嘅爱心为灯嘅初心同埋呢个坚守。嗱，今年50岁嘅梁维雄就系新会区中医院骨科三区嘅护士长，咪自1995年踏上咗护理岗位以嚟，已经系坚守咗30年噶啦，一齐嚟听听嚟自新会中医院骨科三区嘅护士长梁维雄，佢自己系点讲嘅？
2: 着起呢身护士服，就意味着系一个责任。每睇到个病人空腹同埋露出嗰个笑容嗰一刻咧，你会觉得一切你嘅辛苦都系值得嘅。
1: 是啊，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了。刚才好像韦照所说了，已经是做了有成30年的时间了。我相信他这30年来啊，依然是如一日这样无私奉献了。正所谓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这一句话呢亦都是梁维浩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带领着团队啊，是聚焦术后康复、并发症预防，推行全程的照护。咁在去年啦，他亦都是率先在新会区引进了免陪护的这个病房模式啦，规范化咁照顾我哋嘅各种嘅流程啦，为我哋嘅患者系提供咗专业化、个性化嘅服务。咁从业已经系有成30年啦，佢系先后获得咗广东省优秀中医护士、新会区优秀共青党员、新会优秀共产党员等的多项荣誉。
0: 咁为什么我当时看见这份稿的时候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很熟呢？原来呢，我上个月呢去做一个的这个腰椎护理，咁咁啱呢就是梁护士呢帮我去做这个的护理啦，咁样。
1: 咁
0: 啱。咁啱，真的咁啱。然之后呢过程当中呢，我发觉呢佢是倾偈啦，佢是好亲切的。同埋呢，因为我本身呢一啲嘅生活状态、生活嘅呢、这个时间啊，可能安排得唔系几好啊，咁佢俾咗好多个建议俾我。咁、呢个呢真係佢係好贴心，佢呢个呢真係佢咁多年以嚟工作嘅经验啦、积累起身啦，再加上呢对于我哋呢个嘅患者个关怀嘅初心啦、其实可以感受到呢份嘅温暖啦，真係好体贴同埋呢好温暖当时我嘅心㗎。
1: 咁除咗梁维雄之外啦、其实亦都有好多咁样嘅一啲嘅护士係喺呢个行业上边默默奉献噶，
0: 系啊！
1: 如果话梁维雄系护理事业嘅深耕者啦，咁啊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嘅00后男护士卢志佳啦，就系呢一个基层护理嘅新生代力量啦。嗱，佢负责嘅就系 健康呢个建档、预防接种以及系慢病随访等一啲嘅工作啊。喺蚊媒传染病防控期间咧，佢亦都系主动咁值守一线，用细心同专业咧为我哋嘅患者系减轻咗病痛啊。虽然入行嘅时间冇几耐啊，但系以呢一个沉稳以及系细致啦，赢得咗我哋居民嘅认可啊。今年嘅护士节，佢依然系忙碌在岗嘅。
0: 咁一齐嚟听听咧，嚟自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公共卫生科质控员卢志佳，佢自己又点讲啦？
3: 护士节快乐！我们继续加油，选择了呢一行就要把事做好。睇到病人健康咧，比咩奖励都强。
0: 咁真系可以见到啦，从梁维雄嘅30年嘅坚守，到而家卢志佳嘅青春奉献，两代嘅护理人用佢哋嘅行动嚟诠释咗用心护理不负所托呢个嘅意义所在吓。
1: 咪
0: 讲到寻咧，5/12咧，除咗系我哋嘅呢个护士节之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防灾减灾日，寻日系。咁所以咧喺我哋嘅新会区消防救援局咧，喺万达广场系开展咗咧一场别开生面嘅防灾减灾。嘅主題活動嘅喺近日嘅時間，咁令到我哋嘅市民咧喺玩同練入邊可以掌握到一啲應急避險嘅技能，亦都切實咁築牢咗我哋防災減災嘅堅實嘅防線。
1: 呢一次嘅應急疏散演練環節咧，就係模擬商場突發咗火情，咁商場嘅全體人員咧，亦都係迅速咁響應啊，按照預設嘅一個疏散路線啦、掩蔽啦、彎繞啊，快速咁啊，從各個鋪啊，慢慢咧轉移到我哋嘅室外嘅安全区位，咁啊全程嘅动作咧非常之规范，配合亦都系好默契。咁啊消防员亦都系结合咗现场嘅表现，系逐一去点评，针对响撤离过程之中嘅呢一啲细节嘅问题咧，亦都系提出咗优化嘅建议。同时亦都系结合咗5/12呢个防灾减灾日为主题啦，围绕住火灾呢一个逃生技巧，初期火灾应该要点样处置啊？仲有家庭防火常识等等一啲嘅防灾减灾要点。开展咗专题嘅讲解，并且系将呢一啲嘅安全知识啊传递俾我哋每一位嘅参与者。
0: 喺呢次嘅消防游园会上边啦，消防套圈圈同埋安全标识呢一啲方面嘅知识咧，系开展咗啦多个互动嘅游戏嘅摊位嘅，亦都好多嘅市民嚟到呢度咧去争相挑战啊！喺欢笑当中咧去答题闯关，亦都系兑换咗一啲定制嘅消防嘅文创嘅礼品，可以讲咧就系寓教于乐嘅氛围咧系拉到满嘅。咁另外一则咧，我哋嘅消防车辆同埋一啲嘅装备嘅体验区更加系人气爆棚啊！好多嘅消防员咧喺现场咧就演示咗消防嘅呢个灭火器啦、水带啦，仲有就破解工具啦等等嘅器材系点样嘅正确使用。我邀请啲嘅市民近距离去摸、去操作，直观去感受翻消防设备嘅呢个硬核实力噶，令到我哋市民喺沉浸式嘅体验当中加强咗对消防安全嘅认知。
1: 冇错啦。咁呢一次嘅活动咧，亦都系累计。咁吸引咗近300组嘅家庭去参与噶，现场亦都系派发咗有宣传资料800几份，消防文创礼品系有600几份，咁啊通过群众喜闻乐见嘅游园方式啦，亦都系打破咗传统嘅说教式呢一个宣传嘅壁垒，令到消防嘅安全知识系真正咁可以活起身，记响心间。咁啊讲到呢一样嘅话咧，我亦都系谂起咗啊，即系讲到呢啲亲子嘅互动啦，其实我同屋企人之间啦，亦都系专门吓。去到咗即係我哋深會區消防即係舉辦嘅呢一類型嘅活動去參加咗，即係你會令到發現啊，可以即係令到小朋友啊親身咁感受到如果發生火災嗰陣，我哋具體係要點樣做啊？咁啊點樣去滅火啊？點為之先至係一個正確嘅方式嘅逃生嘅方式？呢啲嘅知識啦，對於佢哋嘅個人成長嚟講，真係好重要
0: 嘅。係啊，呢啲就係我哋嘅沉浸式體驗一個嘅重要性咯
1: 嚇。
0: 咁啊，所以咧跟住落嚟嘅下一步咧，我哋深會區消防救援局咧都将以系防灾减灾宣传周围契机，持续深化消防宣传五进工作，咪创新我哋嘅宣传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推动消防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稳稳扎根喺每个市民嘅心目中。咁再嚟睇睇咧，5/10晚啊，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7轮系打响，我哋江门队主场迎战阳江队，最终以92-82斩获胜利，成功捍卫咗咧主场嘅荣誉。咁亦都喺赛前啦，我哋深会区崖门镇黄涌小学嘅50名学子献上咗飞围武术赛礼佛之光，赢得。

0: 我现场观众嘅赞赏。
1: 嗯，系啦，咁喺赛前嘅暖场呢一个展演当中咧，亦都系率演点燃咗我哋全场嘅氛围啊！非遗舞狮节目《赛里佛之光》气势辉煌啦，以呢一个浓郁嘅非遗风采，为我哋嘅篮球赛事系预热咗一阵噶。咁啊，成个节目嘅时间咧，大概系五分钟嘅时间，分为两大嘅篇章。咁啊，六只嘅小圣狮系轮番亮相啊！我哋群狮起舞啊，非常之灵动，好活泼。气势亦都系十足，咁接住落嚟咧，又系一个传统嘅武术展演，精彩连连啦！可以见到佢哋嘅招术啦，都系有板有眼嘅，非常之沉稳啊！又有刀啦、枪啦、棍啦等等一啲嘅器械啊，轮番上阵，行云流水咁样啊，展现出我哋赛里佛武术嘅底蕴。
0: 嗯，咁现场啲观众咧喺赛后都好激动咁样讲啦，话赛里佛嘅小圣师咧，哇，精神气十足噶吓，咪亦都系充分咁展现咗我哋江门嘅一个精神面貌啦。咁其实喺呢一场嘅比赛嘅赛前呢个嘅少年醒狮武术嘅氛围感拉满咗，亦都系迅速咁带动咗喺赛场嘅热度，既令到我哋嘅观众领略到传统非遗嘅韵味，亦都真切咁感受到我哋江门深厚嘅文化底蕴同埋鲜活嘅城市魅力。
1: 嗯，据悉啊，我哋艾满真黄涌小学啊，深耕武术特色教育已经系有成接近20年嘅时间咯，获评咗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赛里佛拳嘅重要传承地。咁呢一次嘅参演队伍咧，系由该校嘅3年级至到6年级嘅学生去组成，均系我哋嘅学校入边醒狮队伍武术队伍嘅骨干队员啊。其实响以前有一啲嘅拍摄当中啦，好多时候我哋去到艾门镇啊，如果一旦系要拍到赛里佛拳嘅话，肯定真系少唔到就系黄涌小学呢一班学生嘅身影啦。
0: 嗯，
1: 真系一代传承住一代，好似我表弟咁样啦。其实我表弟已经系读紧大学噶啦，咁啊响好多年前啦，当佢系仲读紧黄涌小学嗰阵啊，依然系真系作为呢个醒狮队伍同武术队伍嘅骨干啦。
0: 啊，
1: 所以话真系时间真系好长噶啦。
0: 即系而家系以一个大师兄嘅身份嚟作为呢个传承咯。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因为就为咗圆满呢一次嘅 UBA 主场个开场秀嘅呢个嘅任务啦，学校嘅教练团队系量身咁当订做咗，同埋咧个编排咗呢个嘅节目嘅，咁啊利用课余嘅时间去加紧排练嘅打磨。咁啊，教练李杰和咧都讲啦，咁我哋咧将会系将赛里佛武术呢个嘅刚猛风骨以及精神气融入到成个嘅节目嘅编排入边，令到同学仔喺现场喺赛场尽情咁去展现我哋非遗嘅魅力，同时都为我哋嘅江门男篮咧助威加油。
1: 嗯，系啦，咁啊喺赛场上边，我哋见到咗少年醒狮嘅灵动光景啊，同我哋嘅篮球健儿呢个拼搏嘅身影系相互呼应噶啦。咁啊，亦都可以体现出民族风采同体育活力之间嘅相互交辉，令到我哋响热血呢个对决当中啊，亦都可以真切咁感受到文体交融嘅独特魅力。
0: 嗯，咁我哋唞唞，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嘅，咁我哋转头再见啦。
2: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就是将陈皮搅碎，同山楂干一起浸入到白酒当中，密封浸泡一个星期之后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它具有健脾开胃、理气消胀的功效，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去适量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4: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5: 叔叔早上好，
4: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
5: 嘘，
4: 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6: 剩下的打包吧，
4: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早间听新闻，
3: 时时都关心。
2: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3: 欢迎回到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一起来看我们本土的新闻资讯。5月11日全省深入实施白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的市、各县、市区。我区在新会会场是组织了收听和收看的会议，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百千万工程的新进展和新成效，强调以坚定不移将八千万工程持续揸下去，奋力实现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跨越的提升，努力在县域经济实力增强、县镇村面貌改变、城乡差距缩小、基层基础夯实上见成效。
4: 近日深会区枢纽新城片区这里是成交了一宗的商住用地，我市的民企江门市龙泰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门市侨景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江门市金联项目投资有限公司是以总价22,359.7116万元，是竞得了江门市深会08号地。咁呢一块地块咧，系响我哋嘅深会枢纽新城呢一边嘅厚德路嘅南侧、梅江南路嘅西侧嘅地块，用途系为我哋嘅城镇住宅以及系商业服务业用地。出让建筑用地嘅面积系达到咗31,107.11平方米，咁呢一次嘅竞拍系以底价成交。
3: 咁近期咧，我哋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新增，机动车发票上传入口。凡系喺我哋江门地区购置新车，发票开具嘅时间喺2026年2月6号至7月31号活动期间，并且上传符合要求发票嘅消费者，就可以参加即开即奖同埋月度抽奖嘅活动。价格咧，呢个嘅价税合计金额咧就10,000元以上嘅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即开即奖奖项嘅档位设有200蚊、500蚊、800蚊三个嘅档位，而价税合计金额10,000元以下嘅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即开即奖嘅奖项档位咧最高系100蚊。
4: 是啦，接住落嚟再睇下最后一隻嘅消息。进入到五月份啦，我区各大嘅公园、街道、社区等地嘅凤凰花亦都系如约盛开啊，可以见到系充满住活力。咁据了解，我区嘅城区大概系有凤凰木系600棵，咁啊依家响好多嘅公园啦，亦都系有分布当中。见到咗我哋嘅园林部门咧，亦都会定期咁施肥、淋水、修剪，后续亦都会响开花嘅前后啦，进行一啲埋肥啊，以及系养护，保证我哋嘅树木可以健康生长。咁啊，呢一个季节就不妨去到我哋各个公园呢一度睇下咁靓嘅花咯。
3: 咁啊，以上内容系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全部嘅内容。咁啊，透透啦，翻嚟之后咧，再同大家分享下其他嘅一啲嘅社会点嘅消息啦。咁啊，大家相信上网买嘢成为咗我哋嘅日常嘅。咁上网买嘢咧，都有好多嘅事情咧，需要我哋去注意
4: 嘅。系啊，好多嘅坑点啊，亦都系需要到我哋留意到嘅。
3: 系
4: 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嘅听众朋友一齐期待接住落嚟同我哋分享嘅社会热点。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早上八点，
7: 唱响新会，
8: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8: 筑梦时代
5: ，FM 98.3，新会电台。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八点正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啊。可以见到城区嘅依架车流量咧，亦都系慢慢增加当中啊，处于一个翻工嘅时间段啦。咁啊，希望咁多位车主啊，一定要注意。咁啊，亦都包括咗有我哋新会牛雕岗一带啦，即系我哋嘅仲有就系往我哋嘅汇城大道啊，即系我哋嘅东侯路呢一带嘅方向嘅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嘅、哦，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7: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